0: 是到我们的八点半可能在这一小段上的排行还会比较明显，所以说行各位司机朋友们在下穿通道的内部的时候，请你一定要控制车速，小心大路交汇处要继续往滑翔方向行驶，这一侧方向的话可能还会有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在这里呢，由于受到我们的道路变窄，突然有一个葫芦状的出口，所以说在这里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变更车道。如果您是有右转需求的话，请您在我们的体育场路上行的这一段区间呢就要请您及时的靠右了。我们再来关注到沿江段整体情况表现都很良好，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并且整体上的车流量今天早上也比较少。而在我们的五一化巴黎乡纵这里呢，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东风路的交汇处，要继续执行上桥或者是往三医院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各位司机朋友们要等待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同样是在城东大道 目前的发展大道上整体的排行主要是在发展大道上，与北海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在我们的这一条路上想要继续执行往我们的小西塔方向行驶呢，可能整体上通行主要是凝聚在北海路与发展大道交汇处，一直延伸到了我们的 三峡大道下匝道的这里，整体上有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并且呢，如果您是继续往昭君大厦方向行驶呢，可能在过了路口之后依然有比较明显的一段排行的区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我们的发展大道行驶时，请您要格外的注意。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4，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5，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集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的话题是上次写信读到信是什么时候呢？看到信上的文字你又有什么感受？是的，大家都可以来持续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包括这个上一次写信到底写了些什么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 看到有人就能力有限公司就是说到了啊，怀疑那个在跟我们分享大学的时候和高中女同学写信的人是在凡尔赛。是的，职业捧哏还说了那时候的信有没有裱起来挂在客厅啊？
0: 估计是老婆没这个要求，有的话估计还是啊会被裱起来的。是不是自己老婆都忘记了，但是我们阿都根是这种深情男啊，他就一直把这个记在心里面。可能他今天早上回到的时候，我想他可能今天早上出行路上都是还是比较幸福的。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会儿回忆起来很幸福的。还有一个人是双子啊，今天我们在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不停的在跟我们分享，他说
1: 在跟他这个朋友聊天啊，说当年他说他的朋友说到的是把你写给我的信都好好保存呢，老了看了也是要泪目的。是的，其实今天早上的时候我刷抖音我也看到了，就是专门有一封信是写给年轻的时候自己的侄女的。他说舅舅今天舅舅今年去什么三峡支教在游轮上得知的李初生的消息，非常 开心。其实光是这一句话就能想到当时舅舅在船上是多么意气风发啊，其实当时能感受到整体，就是你自己一方面你又能去三峡支教，能去为自己的人生以及为这个社会做点贡献，同时呢又能得知到自己的亲人的出生，其实这我觉得就是家书抵万金最实像化的一刻了。
0: 对，最具象化的啊，就这么短短的一句话里面，包含了自己对未来可能有一些

0: 还能
1: 不确定，
0: 对，是的。
1: 然后但是又对于家人的这种眷恋啊，但是又要去实现自己的鸿鹄之志啊。
0: 对，其实你一想到就能想象到舅舅在游轮上意气风发的样子。
1: 是的，所以关于这个书信啊，里面真的是饱含了很多的故事，它是你那个时刻啊最真实情感的一个反应或者是反馈。所以在最近一次写信我读信是什么时候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0: 我们先来关注宜昌本地要闻。8月6号，在宜昌制造高端医疗器械发布会上，宜昌瑞士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发布了国产新一代全数字 PET-CD-APEX-ME 系列的产品，标志着高端医疗影像设备从此有了宜昌造。PET 及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仪与 CT-MRI 并称为医学影像三大件，能对肿瘤、心血管疾病等进行早期的精准识别，被誉为癌症预警机。投产后，宜昌瑞士医疗每年可稳产出30台全数字 PET CT 系列高端医疗设备。
1: 继续来关注8月4号至5号，夷陵、长阳、秭归、点军、兴山、五峰等多个县市区呢，遭遇到了持续性的极端强降雨，局部累计降雨量呢是超过了190毫米。长时间的雨水冲刷、浸泡，引发严重道路水毁险情。全市普通公路共出现158处水毁点位，143处路段临时阻断。截止到8月6号的18点，全市已抢通56处中断路段，本轮抢险实现人员车辆零伤亡。
0: 8月6号，为应对此次极端强降雨造成的灾情，市应急管理局统筹省级、市级生活类救灾物资共7000件，紧急调拨至受灾一线，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此次调拨的物资包括了救灾应急包、衣物、粮油等，主要满足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和医疗保障等迫切需求。
1: 是的，继续来关注一下，8月6号，三峡大学新建了学生公寓项目也是初见雏形，目前正推进主体收尾与配套施工，力争年内投用。项目投用之后呢，将扩充优质床位供给，升级住宿配套，夯实育人保障基础，推动校园办学条件与服务品质整体跃升。
0: 自2026年8月6号9时起，三峡专用公路正式全面解除临时交通管制，恢复正常通行。
1: 2026年宜昌市全民健身月主题活动将于8月8号晚7点在滨江公园双亭广场举行，市民可在滨江公园沿线相关区域参与沉浸式、互动式滨江全民健身嘉年华，参与有奖问答，有机会获得楚超门票哦。
0: 8月6号，记者从三峡千古琴景区获悉，即日起至8月31号，游客持1个月内抵达宜昌的机票、火车票、汽车票或高速收费凭证，可以在景区抢购160元特惠门票，门市价是238元，可以通玩全园区。活动不分本地外地，持有效交通凭证及本人身份证即可购票。
1: 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湖北省事业单位2026年统一公开招聘高校专职辅导员笔试呢，将于2026年8月8号进行。
0: 近日，中威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威公司）华中总部正式落户武汉光谷，项目聚焦核心半导体设备研发，已于7月28号完成武汉子公司注册。入驻光谷纯算双创园预计明年初正式投入运营。据悉，中威公司成立于2004年，是国内半导体设备龙头企业。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

0: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1: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6，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我们的话题是上次写信，读到信是什么时候呢？
0: 看着信上的文字，你又有什么感受？嗯，是的，大家都可以来持续的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觉得聊到今天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刚刚那个匆匆那年啊，好像特别的应景啊。真的是会，虽然应该是回想到了漫漫那年，但是你在青春的当下，你不会感受到那个青春的时刻，你只会觉得啊，现在日子怎么也好，好像就很普通，很平常。但是站在现在的 这个时间刻度，你再回头看之前的那些青春时刻，会觉得哇，为什么当时没有好好的珍惜当下的那些时刻呢？
2: 是的，所以说人永远无法同时拥有当下和对当下的感受。而且呢，我们看到在小二师兄他也回复了我们阿都梗刚才在群里面撒的狗粮啊，他说你当时就该回信说你要回快上号边打团战边聊啊。是的，我们可能还在打团本吧，那个年代的团本还是有点难。
0: 你看双子就是对你这首匆匆那年感受到了啊，他说看得我好伤心，伤心了好久啊。但是他是，你是不是看的电视剧的版本啊？
2: 我都没看过匆匆那年，我以为他只有一首歌呢。
0: 啊，不是，他是一部这个电影啊。
2: 哦，是叫匆匆那年，
0: 我应该没有说错吧？不知道，不要假手于人了。什么？
2: 当年，当时假手于人，假云手去了。
0: 是真的是一部电影，2014年的一部电影。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大学，所以说那个时候看这部电影，其实还是挺有感触的啊。我想想那个时候的电影的男女主角有谁，是我看的是彭于晏啊，然后还有倪妮饰演的是这个方茴啊，这个名字有没有觉得很熟悉？陈寻，方茴。<笑>
2: 就是不在一个年代是吧？我都不好怎么接话，我卖弄点我的这个电视剧阅历，但是我好像真的没有看过。但是我知道双子说的蔡文静、白敬亭啊，
0: 他说的那个是宜昌
2: 人，一个是我喜欢的一个男明星。
0: 对，他这个他说的这个匆匆那年是一个电视剧版的。
2: 哦，
0: 对，但是主角都差不多，是那个故事啊，方茴和陈寻。
2: 他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就是讲的青春的故事，匆匆那年，关于青春的故事啊，就是这么几个人的这种爱恨吧，可能中间是会有一种那种伤痛文学在里面呢，有一点点啊。所以说到这个，听到这首歌，说到这部电影，然后又把我们拉回过去了啊。双子说是的，电视剧版蔡文静和白敬亭，后面有了这个版本啊。他说电影就是倪妮，我看的那个版本啊，电视剧我还真是没看啊。
2: 所以说到写信这个话题的时候，你总会把我们的思绪和我们的回忆往前往回拉啊，往回拉扯，因为这个事情好像确实离我们的现在的生活会有点久远了，好像现在也很难沉下心来好好的写一封信了啊。其实我觉得在这个书写的过程当中，你不管是写给家人、写给朋友，还是写给自己的，在这个做这件慢的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是在给咱们的心理来降降噪啊，强迫你从那种很热的状态、很沸腾的状态，或者是向外的一个状态，切换到向内关照，因为你要写信，你要思考，你要想我要说什么，我要表达什么，这个时候你是更多的是向内寻求的一个过程。
0: 嗯，
2: 而且我觉得它就是一种把抽象的情感变成了具体的可以看见的、可以触摸的实体。其实当你阅读到一封信的时候，你就能想象到对方在写这封信的时候的心情，这种共情我觉得是在微信上发文字啊，或者打电
0: 这种感觉来看书，它其实跟看性是一个道理啊。你只有真实触摸到那个性质，或者是触摸到那个文字的时候，你才能感受到它是一个真。荣获悉全球首座16兆瓦的张力腿服饰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成功接入到了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饰风电装备技术呢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成功探索了新技术路线。
2: 记者8月6号获悉，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近日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连锁餐饮企业发展情况简报显示，根据对样本企业的调查，上半年超过70%的连锁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实现增长或基本持平。在行业转型深化的背景下，连锁餐饮行业展现出扎实的经营韧性，基本盘稳固。
0: 下面继续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危地马拉国家地震、火山、气象和水文局8月5号宣布。

0: 宣布，富埃哥火山在持续喷发50个小时后归于平静。此前被迫撤离的逾1700名居民已获准返家。
1: 伊朗副外交长加里巴巴迪8月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线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线均将关闭。
0: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月5号发布的报告估算，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打造全新海军星核实力黄金舰队，可能需要在今后的数十年间支出约2750亿美元。其中首艘特朗普级战列舰呢，无畏号预估的造价呢，比原来至少高了50%。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记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是北京时间的8:4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咱们回到话题，写信读信是什么时候？看到信上文字，你有什么感受？
0: 大家可以就这个话题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看到很多人对于这个书信的回忆啊，多少都带有一点爱情的味道，青春的味道啊，所以大家都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当年你写的那封信是写给谁的啊？都写了些什么？看到信上的文字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感受呢？还能回忆起那个当下吗？或者现在再把那些书信翻出来看看啊，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1: 你看群里面都在说，我们在这个回写信的时候，都可能是给女同学写，然后他们。刚才有人说到不做家务叫背后阿都梗啊，浅浅突然说了一句，我们家不做家务的是我老公做家务，大家都在谈论着这种甜甜甜，就是浅浅说说他突然说我不做家务，老公做家务。
0: 家庭各有分工嘛，你看不做家务可能要在家带孩子，对不对？辅导孩子写作业啊，也确实啊，说到了这个和自己爱的人啊，而且还是当初的那个爱人，我觉得大家这个分享，我觉得这个都是还是很甜蜜的。
1: 是的，真的是从前车马洋牛都过得很慢，一生只爱一个人了。
0: 主要是分享或者是回忆当年写的那个人，现在还陪在自己身边，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会让这个写信或者是这个情感的表达
1: 厚重感了，
0: 它好像真的就圆满了，完满了，还是形成了一个闭环，
1: 就是 happy ending 啊。
0: 是的，这是我们最爱看的这种大结局。
1: 对，我们看到那个早高峰互动二群里面有这个人的 ID 也很符合我们新的话题，叫做是谁让那年华流逝啊。
0: 天哪，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是好像是我们以前的那种会有一点点非主流年代的时候，那个本子上会写仰望45度，不要让眼泪流下来这种，
1: 那就有一种这个网民有一种追忆似水年华的味道，就真的今天感觉让人已经想到以前了，有这种感觉。如虎添翼他说是谁让那年华流逝，他问你要不要看。想分享一下了吗？
0: 我觉得他是纯纯的啊，是想要来那个怎么说呢，来秀一把恩爱啊。
1: 是的，他就等着别人在问，但是别人又没有问，然后突然有个人跟他发赞赞赞，他就要问有没有人要看。
0: 是的，感觉大家都很想看呢。
1: 是的，然后我们再
0: 看到
1: 看
0: 别人那个美好的爱情啊，对婚姻还是会有一些向往吧。
1: 我们再看到早高峰互动一群里面已经开始回忆到当年的魔兽时光了，还在冲锋。
0: 怎么一会儿从打游戏一边打游戏一边谈恋爱，又聊到了游戏的话题？
1: 可能突然想到当时的回忆，可能游戏又多了一点了。
0: 你看吧，就是打游戏的男同学，你看就没有女同学给你写信吧？光顾着打游戏了。
1: 我真的也想进入这个火热朝天的魔兽讨论当中了，那里也是天天玩魔兽。
0: 加一。然后看到今天这个互动话题，确实也是勾起了大家很多的回忆啊。很多人都在说，如果现在真的让我写信写给他们，我得写点什么呢？其实总会在想，我要写点什么呢？一定得发生了什么大事儿，我才能写一点吧？一定得有什么特别的时刻，我才能写一点吧？其实我觉得大家真的不要有这个顾虑，只要你拿起笔，就是那种 写一些生活当中细碎的小事儿，就是很美好的一种表达。
1: 嗯，
0: 最终可能你把这封信寄出去的那一刻啊，它已经是积累了你

0: 前段时间很深刻的或者是或大或小的一些事儿啊，我觉得看的人都是能够感受到的，不一定一定得是那种惊为天人的大事儿才能够分享啊。
1: 是的，而且在这个夏天一直简单跟家人们朋友们亲人们分享一下自己干了些什么事儿，然后想一下我们该回什么，在比如说雨后的那种美景啊等等等等，你可以拍个也可以像我们群里面一样啊，拍个照片夹在信里面去寄出去，我觉得都是很浪漫的一件事情啊。
0: 但是你刚刚说到要寄信，我突然想了一下，如果说我这会儿写了一封信要寄给朋友，我都有点不知道要去哪里寄信了。
1: 中国邮政，邮政
0: 我知道，就是以前的话，我们会在街头看到那种邮筒，现在好像真的变少了，只有那种景区，如果说它有这种我说的寄明信片的这种功能或者是这种服务的话啊，它可以帮你来邮寄。但是普通写信来邮寄，你好像真的得去刻意找，比如说要去找到中国邮政它的这个门店，或者是找到有邮筒的地方啊。我觉得大家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下，如果说这会儿写了一封信在宜昌想要寄出去，哪里有邮筒啊我觉得突然想到了这个很实际的事儿啊，写了之后怎么把它寄出去。
1: 是的，其实说的我想给那个西藏的小朋友寄一封信了。
0: 哪个小朋友？
1: 我上个月还给一个西藏小朋友寄了好多衣服，我想问他怎么了。
0: 你想问问他
1: happened,
0: 到底有没有收到？是不是
1: 他收到了，他跟我说他收到了。
0: 哇，你也好浪漫呢、
1: 还是挺开心的，我觉得好开心啊！我当时送给别人，
0: 就是
1: 他说他真的很需要，我就觉得我真的很开心。
0: 对，就是你的这种帮助是他能够需要的，或者是他能够感受到你的这样一份关心的，我觉得就是馈赠的人也会觉得就是很开心。
1: 当时有一个朋友他去西藏玩，然后他在路上呢，就这个小朋友他就问他说能不能买点虫草，结果这个小朋友说可能说没有，不买虫草也没关系，可以拿衣服来换。然后当时这个朋友就跟我说了，我就觉得确实是很需要帮助，当时就告诉了他的就让他告诉我们他的地址啊以及信息啊，然后送来之后他微信上就跟我说他就真的收到了。
0: 哇，你的这种双向奔赴也会让人觉得好暖心哦，原来你不光是阳光大男孩还是暖心大男孩，
1: 这种事情都不应该说出来，但是今天确实想到这种写信，
0: 今天就是很感性啊，
1: 是的，
0: 想要跟大家来分享欲望还是挺好的啊。所以说我觉得写信也是一种分享欲的表达吧，或者是一种分享欲的体现，你只有想跟大家分享或者是想跟别人来分享的时候，你才会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写下来啊。不是说到不光是情侣之间需要这种分享欲，其实我觉得和朋友和家人之间都是需要这样的一些分享欲的，才会怎么说呢，才会让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或者是联系更加的紧密。所以今天大家有没有想要提笔给谁写一封信呢？或者是久未联系的朋友，或者是远在外地的家人都可以啊，可以分享一下，也许是午后雷雨的景象，或者是也可以写给自己在这个夏天你的一些期待，你的一些困惑，或者是对于下半年的一些工作生活的一些规划都可以啊。
1: 是的，回忆让情感变得更深厚，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大家珍视自己的情感，同时也在乎自己身边的人，希望能够在这个夏天呢，通过写信的方式，您可以拥有内心的宁静和一下的清凉。
0: 其实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和大家聊到写信这个话题，

会议指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把基础教育放在中国式现代化大局中来谋划推进，积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加大优质学位供给力度，要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 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加大关爱帮扶力度，守护学生身心健康。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优化完善我市国防动员体系，用心用情做好在役部队和官兵、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 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创新健康综合治理机制，优化健康服务体系，普及科学健康知识，完善健康保障支撑，建设健康优美环境。 要深入学习三明医改经验，持续深化三医联动，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提升大病重病医疗水平，让高水平医疗成为宜昌人民的福利。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定发展信心，争做高质量发展的优等生。 要坚定不移做大城市能级，加快修编国土空间规划，着力提升城市品质，千方百计引人聚人，打造国际风范、滨江时尚、精致温暖的现代化活力之城。要坚定不移抓好谋划争取，抢抓三峡水运新通道、沿江高铁、引江补汉等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在宜昌落地实施的历史性机遇，紧盯政策走向， 加紧谋划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项目，要坚定不移推动双创融合，推动龙头企业全面提升技术策源能力，深入开展千企千亿技改提升行动，补齐科技金融短板，加快培育新赛道。要坚定不移抓好乡村全面振兴，抓实三下农业生产，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促进农民稳定增收。要坚定不移守牢安全底线， 坚决扛牢长江大保护政治责任，深入细致做好信访工作，加快提升本治安全屏障，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专题研究数字湖北一张图之城市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平台建设运用工作时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加快打造城市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平台，提升城市安全风险发现、防范、化解、管控的智能化水平，切实保障城市安宁，守护群众安全。听取相关情况介绍后，陈鸿辉指出， 建设城市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平台对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以用为导向，以数字化驱动治理流程优化、模式创新和效能提升，为推动城市安全发展提供坚实保障。陈鸿辉强调， 要打通数据底座，依托数字湖北一张图和CIM数据底座，强化数据汇聚与动态更新， 通过构建基础空间数据、行业业务数据、风险事件数据三位一体的城市安全平台数据体系，加快城市治理从被动处置向风险前置、分散处置向全域统筹转变。要做强智慧大脑，围绕燃气、内涝、地质、化工等高频场景，完善风险研判模型，提升动态监测、智能预警和联动处置能力， 实现风险自动研判、趋势自动预判、处置自动匹配。要构建实战机制，规范受理、监测、研判、预警、处置、评估六步闭环处置流程，建立日常单一事件、跨部门多联事件、重大专项事件三级处置机制，做到平时能监测、

0: 及时能联动，战时能指挥。陈洪辉要求要加强组织领导，细化任务书，明确时间表，确保平台建设高效推进。要学习借鉴外地先进经验，持续优化平台功能与应用场景，推动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要严格落实数据安全管理责任，规范数据使用权限，筑牢数据安全防护屏障。市领导刘传刚、石伟、李昌清出席会议。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昨天，为应对此次极端强降雨造成的灾情，市应急管理局统筹省级市级生活类救灾物资共7000件套，紧急调拨至受灾一线，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此次调拨的物资包括救灾应急包、衣物、粮油等，主要满足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和饮食保障等迫切需求。为确保物资及时有效发挥作用，市应急管理局坚持物资直达灾区，直接发放到群众手中，切实做到受灾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临时安全住所。昨天下午，湖北省自然资源厅及市县自然资源部门领导赶赴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龙州坪镇黄家坪村，对村组干部和相关村民给予地质灾害成功避险集体奖励，发放奖金1.6万元。8月5日13时56分，龙州坪镇黄家坪村六组箱子山约1.7万立方米土质滑坡体顺着斜坡倾泻而下，造成一栋房屋完全损毁。一栋房屋严重损坏，由于发现及时，反应迅速，转移果断，受威胁的3户7人及周边群众共10人全部安全撤离现场，未造成人员伤亡。暑期长江邮轮旅游迎来旺季，宜昌市从港口硬件迭代、港船岸一体化建设、业态融合创新等方面发力，推动邮轮旅游从过境中转向全域度假转型。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夜幕降临，秭归毛坪港灯火璀璨，余宜航线邮轮有序发航。作为宜昌一主四辅港口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毛坪港经过改造升级、泊尾换乘配套，持续完善，成为省际邮轮重要港口，能搭载650名游客的长江型揽月邮轮常态化运营。游客白天饱览三峡风光，夜间则可以在船上享受休闲配套。高品质内核度假邮轮产品持续释放文旅吸引力，
4: 跟5星级酒店一样，然后体验感非常好。
3: 过去我市邮轮旅游中，游客多以船上观光为主，上岸停留时间短，过夜游、深度游占比不高。同时，码头与县域优质景区缺少直达交通串联，岸上文旅资源很难承接水上客流。通过硬件升级，让游客留下来是第一步。
5: 宜昌的邮轮产品呢，主要是以两坝一峡这种短途的观光游为主。那么，长江型揽月下水以后，游客在宜昌停留的时间会更长。
3: 如何将过夜的游客留下来？宜昌同步升级邮轮码头航道硬件，总投资12亿元的三峡国际邮轮中心坐落黄百合左岸，现已建成10个客运泊位。
6: 之前我们航道等级是3级航道，通航是1000吨级以下的船舶，整治之后黄渤航道可以达到1级航道的标准，可以通航5000级以上的船舶。
3: 硬件补齐只是基础，留住游客关键在于打通船岸联动。今年上半年，两坝一峡接待游客同比增长8.77%，营收接近5亿元。当地推出邮轮联动县域景区套票，配套滨江夜市、三峡非遗体验项目，拉长游客停留时长。
7: 探索资料，港口加交通加文化加旅游加商业，这个融合发展之路，丰富了很多的游客场景。
3: 三峡国际邮轮中心投用后，宜昌港口群年接待游客能力将得到大幅提升。立足全省文旅布局，宜昌将建成长江上游三峡核心邮轮母港，联动武汉中下游邮轮集散中心协同发展，让长江黄金水道变身文旅增收黄金带。
0: 这个夏天，楚超赛场持续火热，观众热情不断高涨，也有不少人呢对观赛规定产生了疑问。那咱们的记者呢就带着观众的热点问题采访了楚超宜昌赛区执委会，为大家答疑解惑。
3: 根据赛事规定，观赛需要实行一人一证一票实名制，入场需人证票三者信息匹配。有部分还未到现场观赛的市民问，如果孩子没有办理身份证，或是出现成人未携带身份证等情况，应该怎么办？
8: 没有携带身份证的人员可以在我们现场扫描我们的二维码来认证我们的电子身份证进行入场，还有可以携带户口本、社保卡等证明材料从我们的人工通道进行核验进场。
3: 有部分观众反映，进入楚超赛场后如果中途离场就不能再次入场，为大家带来不便。对此，工作人员表示，此项规定是大型足球赛事的通用安全管理措施。
8: 我们的验票系统是一次性验票，如果您出场之后再次入场，是票务系统是验不出来的。我们在现场也提供了饮水和食物的售卖区，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去自行购买，包括你这边有其他的需求也可以向我们场内的志愿者进行求助，不要轻易出场。
3: 进入赛场哪些东西不能携带也是市民关注的问题，部分市民对不允许带水进入提出质疑。工作人员表示，这也是基于保障安全的考量。
8: 根据组委会的相关规定，我们的玻璃瓶、硬质保温杯、打火机、自拍杆、三脚架等一些物品是禁止入场的，这也是根据国家大型赛事的相关的安全规定，为保护大家的安全，请大家不要携带。
9: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1: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9: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近日，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规范从监护范围、体检项目、结论判定等多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织密了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网。与旧版相比，新版的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就是体检报告中的复查结论项被删除，此举用意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此外，新版规范还新增了近20类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那么哪些人能得到新的保护？企业和员工要注意些什么？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五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复查独立结论项；三、疑似职业病；四、职业禁忌症；五、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四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疑似职业病；三、职业禁忌症；四、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李琦表示，取消的是结论类别，不是复查流程。
11: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职业体检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禁忌症的这样的结论。更 更好地保护了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10: 李奇表示，通过取消复查结论，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这是新版技术规范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

0: 钟斌说，
1: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与其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0: 在李琦看来，对复查或补充检查设定时限，也是倒逼用人单位必须重视复查结论。
2: 因为单位的原因没有通知他，或者他自己不愿意来进行复查，就会面临一个情况，这次的报告的也就会作废了，也3个月之后您就是需要重新再做职业体检，倒逼企业来组织这个受检者及时的完成他的整个体检流程。
0: 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为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安徽铜陵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医师张丽霞说，
3: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进行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新规把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种都纳入了监护，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的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的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保护。
0: 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溴丙烷等化学物质、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都纳入了职业健康体检范围。李琦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2: 以前我们对于职业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啊、煤矿的呀，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职业病的范围是更广了。
0: 江西萍乡市芦溪县被称为中国电磁之都，当地有全国较大的高压电磁生产聚集地，上千家大小磁厂打磨、制坯、烧制等岗位长期面临吸尘、手部高强度重复作业等职业风险。当地一家电磁企业相关负责人朱海峰告诉记者，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正在重新梳理全岗位危害清单，对照新版技术规范逐项核对体检项目。
4: 在以前旧标准里，手部劳损是属于普通劳损，没有强制筛查要求，打磨岗位只需要做胸片听力基础项目。新版国标把肌肉骨骼损伤纳入法定的监护范畴，我们所有制坯打磨工人今年全部新增了肌电图专项检查，初步核算下来，全厂体检成本上涨了近20%，长远来看也是提前规避了工伤风险。
0: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没有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3个月的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记录。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钟斌也告诉记者，
1: 过去啊，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类违规行为，就是他部分小微企业用普通的商业体检去代替法定职业体检，他甚至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

0: 检查，企业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的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1: 李琦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0: 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1: 带您去浏览国内和国际，
0: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2: 朝中社24号，
0: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2: 半斤装蓝莓，
0: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3: 欢迎来到热点纵览。8月6号，中国机器工业联合会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机械工业经济运行情况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完成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其中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53%、76%。8月6号，记者从中国海油了解到，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成功探索了新技术路线，海油安澜号投产后，预计每年可为油田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相当于节约燃料油1.5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2026年上半年，市场监管总局聚焦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眼镜制配计量器具、加油机等重点民生计量器具，全面规范行业经营秩序。1月至6月，全国监督检查充电桩运营单位11164家，抽查再用充电桩145829台，排查发现不合格充电桩1783台，依法查处各类计量违法问题282个，有效整治充电计量偏差、违规作弊等乱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五规划日前印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有关负责人就“十四五”时期专业技术人才工作成效和“十五五”时期工作重点介绍了有关情况。目前，全国专业技术人才总量超过8000万，初步建成了一支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结构优化、作用突出的人才队伍。近日，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据了解，今年9月开学起，领航行动将在全国的小学、初中全面开展。领航行动重在对科学类课程进行深化整合与拓展，聚焦真实问题，引导广大学生关注生产生活实际，全面提升科学素养。记者8月6号从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了解到，我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1:500万全月地质图，主图长约280厘米，高约120厘米，附带南北极局部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8月6号7时40分，随着第7271次运行试验动车组由黑龙江省哈尔滨站始发，经由哈伊高速铁路于2小时02分后中到伊春西站，这标志着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

250公里。8月6号，作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的有益补充，四件来自明十三陵博物馆的明代宫廷精品文物亮相首都博物馆。今年恰逢明定陵发掘70周年，此次展出的四件文物分别为定陵出土的金翼扇冠、十二龙九凤冠、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系首次在首博集体亮相，将持续展出至9月中旬。倾听中国乡村的阅读之声图片展，当地时间8月5号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办。本次展览是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的官方活动，由国家新闻出版署、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联合主办。展览围绕儿童读者、阅读空间、阅读活动、阅读推广人等内容精心布展，通过影像、视频、出版物等，全面展示中国乡村阅读取得的丰硕成果。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今天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别开生面的旅行线路哈。其实严格意义上讲，这都不叫旅行了，应该叫做穿越。我们前些日子看一些短视频啊，说这个塔里木盆地下了大雨，也看到了很多有关在塔克拉玛干治沙的一些成绩。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如果作为一个旅行者，或者作为一个穿越者，如何在塔里木盆地周边，甚至是深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内部啊，进行我们的自驾游旅行，当然是有一些门槛，有一些难度的。不过好在现在这个季节呢，应该还算比较合适，所以我们决定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塔克拉玛干啊。对这个地方谁最熟呢？我们节目有很多个嘉宾，其中一位对新疆非常熟的嘉宾，可能大家听到过他聊别处，今天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了，著名的摄影师、职业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刘运泽。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三条沙漠公路，如果有机会的话呢，还要聊聊这个沙漠铁路，反正有关塔里木周边我们都会聊到啊。首先有请我们的运泽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运泽。
11: 哎，今天说到这个塔克拉玛干，很多朋友呢也看过了很多视频，可能对其中的一个补给站大家印象都比较深，这也是很多网红的博主最爱去的地方，叫做塔中。
12: 对，
11: 以前我还没什么印象，后来经过这个自己的查找跟看到很多短视频的介绍，我才知道这就是在塔克拉玛干中间的一个，
12: 是的，
11: 这个腹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给站。那我们今天说三条沙漠公路啊，其中一条最长的，它中间的这个驿站或者说是现在叫网红打卡点了哈，
12: 对，
11: 就在这个塔中。其实大家可能就知道塔克拉玛干可能就有一条公路，其实不是哈，最长的这条公路呢，运泽给介绍介绍吧。其实通车非常非常的早，这运泽肯定也是不止一次的跑过，至少一段一段的跑过哈。介绍介绍，
12: 这个最长的一条沙漠公路就是从这个轮台到民丰，早在1995年的时候就通车了。它应该是世界上第一条，穿越这个流动沙漠的公路。因为流动沙漠咱知道这沙子它不固定，
11: 对，
12: 你今天这个修完这条路可能明天就覆盖上了，
11: 就盖路，
12: 对，盖路，但是咱们这个一直保养的都比较好。
11: 这个沿途呢可能大家会看到有绿化的一些这个防护，同时呢隔不远就应该有一个，那个应该不叫驿站，那就是看林人吧。
12: 对，这个我切身感受过
11: 啊。
12: 18年的时候第一次走沙漠公路， 其实那会儿其他几条也正在修，也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但是我还是选择这一条，我觉得最经典嘛，所有人走沙漠公路应该选的第一条路都是这一条路。
11: 对，
12: 就包括因为中间的这个塔中龙这个地方很多人也是为了打卡也要去一趟。
11: 对，补给点。
12: 对，补给点去感受一下。然后当时咱们这个治沙其实才刚刚起步没多久。有很多这个防风固沙的这个人就在这个泵站生活。
11: 啊，对对对，泵站。
12: 对，它是每隔多少公里大概50公里还是多少公里我记不太清了，它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泵站。
11: 嗯，
12: 然后在里面工作的人员呢一般都是夫妻档。
11: 哦，对，两个人。
12: 对，两个人。起码我去的时候是看到是一对夫妻。他们的孩子就是在新疆上班。所以他们可能也选择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大概几个月吧才能轮一次班。期间所有的这个生活都在这个泵站里面解决。
11: 对，他会送补给过来。
12: 对，送补给过来。然后他每天就是定时定点要去开那个水泵。然后给这个防护固沙的这个工程去滴灌浇水。我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看到这个刚刚开始。周边就是有绿的地儿，也有没成活
11: 的，
12: 也有荒着的地儿。其实大部分是荒着，没走多远就能走到沙漠里了。等我没过我看一年多不到两年嘛，又去一次的时候变化特别特别大，
11: 全绿了
12: 啊。你就能原来可能你就穿几排就可以走到沙漠上了。
11: 对，
12: 我这次我走了好久，
11: 就原来很薄，
12: 原来很薄，
11: 刚开始种。
12: 对，而且你现在从空中看的话它那个面积特别特别大，然后整个就沿着这个沙漠公路两边都是绿洲。所以咱们的这个防风固沙这个工程我觉得做的还是世界上比较厉害的。
11: 对对对，这条公路啊，原来我还记得有印象，早期的一些视频就经常走着走着你得拐弯
12: 啊。对，
11: 就是
12: 因为
11: 那个冲过来，
12: 对，沙已经流到这个公路上了。
11: 对，遇到这种情况估计护路工人也要这个抓紧时间要抢修要挪走。
12: 对，他每天都会有巡逻的，其实现在来说随时随地他都在清。
11: 现在这种现象应该好多了。
12: 对，因为两边的起码他吹不进来了，除非是刮那种大风沙尘暴，
11: 对，
12: 它裹挟着这个沙尘从很远的地方把这个沙子又覆盖到路上。但是基本上说的沙子把路给阻断的这种情况很少
11: 发生，不多见了。
12: 对，很少发生了。
11: 再介绍另外一个情况啊，就刚才说到的这个隔几十公里就有一个泵站，这个泵站呢要有人值守，一般是夫妻店。我听到的消息，这个泵站现在设备也换新了。原来泵站啊靠烧油，就是每一次送补给的时候还得给那个泵的那个燃料
12: 加油。
11: 对对，加全了。然后那个时候呢，一是这个噪音比较大，使用不方便，另外设备的这个运行情况呢也不能够太持久。但是现在呢，据说陆陆续续的啊，就是很多的泵站都添加了大面积的这个太阳能板。
12: 绿电嘛。
11: 对，等于这样呢，一方面解决了这个水泵的用电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它浇筑的时间变得更灵活，因为随时有电嘛。
12: 对，
11: 它再加上储能，这样做呢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对这一些泵站里生活的工作的一些人的生活条件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善。原来在那个地方啊，那真是不通电，你连冰箱都不可能有。你想那么热的地方，如果没冰箱那人就是熬啊。用水也不是很方便。现在呢基本上都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12: 对，
11: 所以呢现在驻扎起来虽然依然非常的艰苦啊，但是比过去条件好多了。而我们作为旅行者或者是穿越者，从这样的一条历史非常悠久的这个大通道里面走过，运泽呢是因为经常要去西北西南跑，所以呢他有明显的感受。我相信时隔几年再去一趟这公路吧，
12: 变化
11: 这个运泽对会非常感慨。就第一次看到变化有可能会热泪盈眶。
12: 对，
11: 然后经常再去的话有可能每一次呢就感觉有一种就是莫名的幸福感。
12: 对
11: 啊，
12: 是，
11: 就是那个绿地变得越来越宽，而且道路的交通条件也变得越来越好。接下来我们就要问几个比较具体的问题了啊，就是既然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穿越沙漠公路，那整个这一条所谓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公路到轮台到民丰大概有多长，如果真的有朋友自驾游想走这一条路的话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一天出得来出不来，这些问题都给大家具体的说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4: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窦靖童在出道之后的首个体育馆级别的巡演，《状况外》。这一系列的巡演是在2024年的10月

从上海起跑，此后一路途经北京、成都、佛山、澳门、英国伦敦等地，然后又重返内地，到南京、西安、厦门、广州，所到之处都引发热烈的反响。状况外这一名称其实是来源于窦靖童在生活中总是沉浸于个人世界的特质，所打造的演出空间也像是一座逃离现实的乐园，在这里没有烦心的生活日常，也没有纷扰的人际关系，一切只关于窦靖童和他的音乐。从选曲、舞台设计到视觉，状况外处处散发着窦靖童标志性的没有班味的梦幻感和松弛感。伴随着特别喷洒的香氛，温馨和舒适的氛围弥漫了整个场馆，在2024年主打规模和阵仗的一众演唱会里，成为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在人们以往的印象当中，窦靖童的形象或者是音乐总是跟小众、另类这些关键词捆绑。状况外的成功能够看到他已然在主流视野站稳脚跟，与更多的听众产生连结。通过他的三张专辑 GSG Mixtape、 春游和空中飞人，我们能清晰地目睹这个转变的过程。

声，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窦靖童。首先来说他的 GSG Mixtape 专辑，以学校的餐厅为专辑命名，将表弟的搞怪照作为封面。Z 世代典型的碎片化情绪表达，信手拈来，玩心十足的实验各种音乐的风格。窦靖童在前两张专辑 Stone Cave Kiss Olin 中众望所归的展现了自己的音乐才华和审美取向，然而三专 GSG Mixtape 却在时隔三年之后姗姗来迟。窦靖童在采访中直言，在这段期间他曾经陷入追求音乐更酷更高级的混沌之中，创作出了一张黑暗的专辑，在意识到创作心态并不健康之后最终并没有发表。但是这个经历促使他沉下心来重新审视自我，与音乐建立新的关系。于是乎 GSG Mixtape 作为一张重新出发式的作品诞生了。在朋友女儿的启发下，窦靖童与插画师 Alex 创造了一个举止羞涩但充满好奇心的小绿人 The Green Shy Guy 作为专辑的主角，通过角色扮演的视角观察自己一路上心境的变化，从 GSG 里的只看到眼前无尽的黑洞，CAT, 我现在感到有点累了，到 Supersonic Wonderland, 你活着是为了什么？夜里能否入眠？窦靖童在歌里吐露此前畏惧面对的负面情绪，他形容这样的内心对话就像是在打怪升级，只有正视他们的存在，才能让内心达到平和的状态。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8: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窦靖童。在音乐上，窦靖童让真实的感受来引领专辑的音乐走向，虽然仍然是惯用的实验拼贴的手法，但是都具有明确的声音色彩，整体的听感像是经历一场充满意识流的梦境，从黑暗怪诞逐渐转向明亮温馨和平静，象征着每个人内心害羞敏感的小绿人，其实就是真实但是并不理想的自我被最终接纳的过程。

正如他在专辑里传递的爱和温暖，在被许多人喜爱的 Orange 中，他借由夕阳、亲情、爱人等意象，将生命中充满了无常之美作为答案，送给所有和他一样面临着种种人生课题的听众。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窦靖童的音乐。在 GSG Mixtape 推出之后，除了音乐制作上的成熟和进取受到肯定，窦靖童对于自我、他者和世界的切身思索也收获了许多共鸣。不久之后，其首次包含完整概念编排以及从早到晚的时间进行叙事的你好 GSG 线上音乐会，也为之后的状况外巡演埋下了伏笔。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6: 加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3: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4: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窦靖童。春游是窦靖童的首张国语创作专辑，他开启了一场春日的松弛浪漫之旅。2023年，窦靖童推出了个人首张国语创作专辑《春游》，彻底打破了自己英文创作

0: 创作的舒适圈，展现了将音乐传递到更广阔圈层听众的决心。首次交出的成品无疑是充满了强烈的个人特色，无论是随性的 Monday 还是烟花里，妈妈给过最特别的礼物是教我怎么欣赏一道彩虹，都可以看出她词作的随性灵动和诗意。
1: 妈妈，我长大了，不再需要所有的人都想去讨好，多寂寞才害怕。

黑夜里又想到了宇宙的边际，兜了几圈发现他在这里，逃过雷电，逃过狂风，逃过暴雨，还在原地，好像一直经历着同样的事情，换个角色，换个时间，换个背景，总是反复玩着同样的游戏，玩的好坏也不完全在于你。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社会环境之下，每个人都渴望精神上的放松，而春游正是一张切中时代脉搏的作品。专辑里的十首歌曲分别由一半明媚阳光的日场和另一半轻柔迷幻的夜场组成，共同构成了一整天的听觉游玩体验。 Monday 是日场的代表作，也是窦靖童第一首大范围出圈的作品。抓耳的副歌旋律， Jazz Pop 的慵懒，把 Beat 音效的活泼俏皮结合 Scratch 音效和范特西 MP3 等代表千禧年的音乐符号，令痛苦的周一也有了舒展松弛的气息，被网友戏称为但凡上过一天班也写不出这么舒服的歌。但或许也只有如此自由的窦靖童能够将等最后一班电车和你看日落这般玄幻的场景写得让人心驰神往。夜场的烟花和河流是专辑里两首具有代表性的抒情歌，把听众引入迷人的朦胧夜色之中。前者是段落编排上如同烟花绽放不断带来的惊喜，讲述成长的感悟，而后者则是将爱情比作两条交织河流的极致浪漫。或许下一秒会汇入大海终将分散，但是此刻就让我们像没有明天一样的爱下去吧。整体轻盈灵动欢快流畅的听感，同时充满个人特质的制作，让春游一跃成为2023年最受关注的专辑之一。而伴随着 CD 透明咖啡胶的发行，不少乐迷也在入手实体之后在社交媒体晒出和专辑的合照或者是开箱的分享，希望能够把这份松弛感延续到日常的生活之中。

悦耳而不俗套，在流行与个性间达到平衡，是空中飞人力求实现的目标，也是窦靖童等 Z 世代音乐人所努力开拓的一条全新的流行乐道路。而专辑发行之后，便被视为下一届金曲奖获奖热门和接连的主流奖项入围，都足以证明评论界和听众对于这张专辑的肯定。与此同时，也有很多听众期待着空中飞人的实体专辑。空中飞人何时落地呢？这位以音乐谱写飞行日记的空中飞人，轻盈地着陆于熟悉与热爱的地面，和心里面一直挂念的人们描述他在天空中所看见的风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0: 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阿妹的《听海》这首歌呢，被阿妹演绎的回肠荡气，从开篇时不满的低语到高潮时痛快的宣泄，再到结束时想要做了断的质问，一气呵成。而歌词里面情景交融的写法也是没有哪首流行歌可以超越，其实分明写的就是一个人的内心战斗。对于那个曾经你难忘的人来说，你最想对他说的那句话是否就是林秋离写的这一句，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吗？来听下一首歌，邓紫棋《句号》。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林志颖的《稻草人》。这首歌发行在1999年，当时林志颖还是当红小生，发一张专辑火一张，拍一部剧就火一部。这首歌就是他为自己主演的武侠剧《绝代双骄》演唱的插曲。似乎现在再看他，只要林志颖一笑，你仍然会瞬间被他治愈。卧蚕、浓眉大眼还有酒窝，这些好看的特质他都具备了。你说当年小迷妹们怎么会不多呢？我都是好吗？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孙燕姿的《隐形人》。这首歌呢是燕姿事业最高峰时期2005年发行的专辑《完美的一天》当中的单曲。这一张专辑呢都是慢板抒情曲调为主，以通俗明了的歌词接近大众的审美，怀揣着一些恋爱的心情对这些陌生的歌迷来表达。这个歌呢大概说的是一个女生很爱她的男友，但这个男的呢却因为个人理想选择了离开她，女生呢却是生活当中的傻白甜，依然不离不弃的等待男主回归，宁可做一个隐形人也不愿意失去这段关系。你说这样的傻姑娘生活当中有没有？我觉得是有的。如果男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这样的姑娘，一定要好好珍惜，毕竟这种傻在他人生当中也就那么一两次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399，88533399，88533388。
2: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3: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5: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6: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好玩的。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7: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4: 民生直通车，
8: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4: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9: 在这个地方，月亮写在这个。

0: 欢迎继续收听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要闻聚焦，三峡专用公路全线双向恢复正常通行，秭归遭遇短时强降雨，消防紧急转移营救80名受困群众，热带水果试种成功，远安菠萝抢先上市。在今天的新政速享当中，我们一起关注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日报评论快的底气与慢的从容。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8月6号，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关于全面解除三峡专用公路交通管制的通告。受此前持续强降雨影响，三峡专用公路部分路段出现险情，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全力抢险。随着抢险施工的进展，该路段险情已处置完毕，受影响路段道路可满足社会车辆正常通行，现决定全面解除临时交通管制。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解除管控时间自2026年8月6号9时起，正式全面解除临时交通管制，恢复正常通行。二、解除管制路段三峡专用公路大象溪检查站至冯家湾检查站双向。三、解除管制措施，三峡专用公路大象溪检查站至冯家湾检查站往城区方向解除管制，恢复通行。三峡专用公路冯家湾检查站至大象溪检查站往坝区方向解除管制，恢复通行。四、温馨提示，虽然以上道路已恢复正常通行，但汛期天气多变，请广大驾驶员途经以上路段时减速慢行，谨慎驾驶，观察通行，遵守交通法规，听从现场管理人员指挥，安全文明出行。此次临时交通管制给广大市民过往司乘朋友出行带来不便，敬请谅解。8月6号，记者从宜昌市消防救援局了解到，8月5号0时至12时，宜昌市消防救援支队共出动强降雨相关警情6起，累计出动消防指战员120人次，消防车20辆，成功营救疏散转移群众80人，完成排水排涝90吨。8月5号凌晨5时许，秭归县茅坪镇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天气，短时强降雨量达128毫米。强降雨引发河水、溪水快速暴涨，辖区部分低洼地段、乡村区域出现严重积水，雨水裹挟泥沙倒灌入户，多处民房、厂房被淹，群众出行受阻，人员被困，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面对突发灾情，宜昌消防救援支队立即启动应急救援预案，第一时间调派救援力量，携带冲锋舟、救生衣、安全绳索等专业水域救援装备，分多个班组火速奔赴各受灾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同时，为高效处置多点并发险情，指挥中心紧急调度水上、五家、特勤、紫阳等周边消防救援力量增援现场。抵达现场后，救援人员迅速摸排现场路况、水势深浅及人员被困情况，穿戴好专业水域救援防护装备，依托安全绳索固定、冲锋舟摆渡等方式，小心翼翼涉水挺进积水区域，逐户排查、逐人搜救，耐心安抚被困群众情绪，稳妥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避险区域，最大限度保障群众人身安全。目前现场积水排涝、隐患排查、后续搜救等善后处置工作仍在有序持续推进。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隧道是城市重要的交通设施，可以大幅度降低市民的出行时间和成本。为了及时消除长期运行后出现的潜在隐患，保障市民安全出行，从8月5号开始，城区27处隧道呢将陆续接受年度健康体检。
3: 现在是晚上11点半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东山隧道发展道道口，在我的身后，市政工人们正在用 反光锥和水马对道路进行一个封闭处理，以便于后续的隧道检测作业。
0: 道路封闭后，两名市政工人站在升降车上，用手托举一个高精度地质雷达探测仪，利用其发射的高频电磁脉冲，对东山隧道顶部的衬砌实施精准探测。
4: 把这个拱顶包括左右拱腰全部扫描一遍，扫描一遍后主要是看它这个隧道衬砌背后有没有空洞。像这种没有强反射的地方就是正常的图像，像这种图像就是表明这个衬砌背后有一些小的偷空。
0: 东山隧道全长1420米，1994年建成至今已运行30多年。市政部门介绍，由于雨水侵蚀、温差变化、地基冲刷、混凝土碳化、围岩压力等多重因素影响，隧道结构会出现老化甚至病害，而有些隐患难以通过肉眼直接辨识，因此每年需要利用专业仪器对隧道进行一次全面的健康体检，并通过对比分析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5: 检测内容涵盖隧道立面影像采集、衬砌开裂、剥落较快、裂缝发育、渗水病害排查、排水系统完好状况检查、地表构筑物调查、同步探明。
6: 听听歌就能赚钱，看似零门槛高回报，实则是用小额返利建立信任，诱导受害者投入更多资金升级或完成进阶任务，赚取更多回报。
7: 他先是累计获得了150多元的这么一个小甜头，那么他才会大胆去尝试这一笔36000块钱的这个投入。他一共累计转账了13万多块钱。
6: 当受害人大额投入后，诈骗分子就开始制造障碍，分数不够，系统冻结，各种借口轮番上阵，要求继续转账解冻。
8: 80分才能提现，我只能得50分，就是要补20分，一分就完
9: 了。补20分，转换成补20万，才能够进行把之前那个提现哈。
7: 然后又因为这个受害人的银行卡和微信账号这个支付限流的问题，那么客服提出来用10万元的黄金来替代。
6: 民警介绍，按照诈骗剧本走向，女子购买黄金后，诈骗分子会安排人线下提货，最后直到受害人无钱可投或察觉异常时便销声匿迹。好在金店工作人员及时发现并报警，在骗子取货前切断了链条，帮受害人守住了10万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0: 听听歌就能挣钱，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先给甜头再下狠手，骗子的剧本永远比我们想象的更熟练。在此我们也提醒各位听众啊，凡是网络上宣称零门槛高回报，躺着就能轻松赚钱的兼职任务，但凡要求您先垫资做任务的网络兼职都可能是诈骗，千万别被小甜头蒙了眼，守住自己的钱袋子。那眼下呢，远安县花林寺镇高楼村规模化种植的菠萝陆续成熟了，进入集中采摘上市阶段。作为当地南国北种的创新实践，高楼村在稳定菠萝凤梨种植的基础上，还积极试验百香果、荔枝等热带新品种，为乡村特色产业添活力。
10: 在花林寺镇高楼村水果基地，连片温室大棚整齐排列，大棚内菠萝植株长势旺盛，金黄饱满的菠萝果香浓郁。近几年基地依靠设施大棚调控温湿度，攻克南国北种技术难题，实现菠萝规模化种植。
11: 通过大棚设施改良土壤调控温度，菠萝长势比较稳定。菠萝采摘结束后，我们培育的凤梨也很快就要成熟的，也拉长了那个鲜果供应的周期。
10: 在稳固菠萝、凤梨等成熟品种的同时，基地持续探索新品种引种试验，专门开辟试验区块，试种百香果、荔枝等热带水果，观察苗木适应性、抗寒能力和生长周期，完善栽培方案。
11: 市场消费者喜欢新鲜特色水果，我们不断地在尝试新品种，现在百香果、荔枝都处在试验培育阶段，如果试验成功，后续我们会逐步扩大规模，形成早中晚搭配，一年四季都有鲜果的采摘格局。
10: 目前远安县高楼村已有20多类水果品种实现规模种植，下一步当地将持续培育特色水果产业，强化农业技术服务，支持市场主体引进和试验新品种，完善

0: 四季鲜果产业布局，推动特色种植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以产业兴旺激活乡村振兴动力。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3: 记者近日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了解到，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印发，对“十五五”时期中医药工作做出了全面部署，明确到2030年，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并围绕医疗、产业、人才等十个领域部署重点任务，推动中医药更好服务群众。
4: 规划提出，十五五中医药发展的目标，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基层服务体制升级，基础研究能力大幅提升，中药产业创新创造力大幅增强，中医药文化与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振兴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规划统筹考虑医疗、科研、人才、产业、文化、开放发展等中医药发展重点领域，提出完善高质量中医药服务体系，提升中医药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能力，推动中西医结合高质量发展，建设高质量中医药人才队伍，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推进现代化中药产业和健康服务，推动中医药文化繁荣发展，扩大中医药开放发展，加快中医药数字化赋能与标准化建设，深化中医药领域改革与治理等十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3: 基层医疗机构是老百姓就近看中医的关键最后一公里，新印发的规划针对性补齐基层短板，通过人才下沉、数字赋能、制度保障，织密全域中医药服务网络。
5: 我们分级诊疗的模式就是为这个设计的，像基层特别十五五也是把它制度化了，例如在医保支付上要强化更多的药下到基层，更好的医生下到基层，特别是把数字赋能主要复制在基层，基层医生的培训，然后远程医疗都是在基层。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县管乡用医务人员，让他更安心的在基层能扎下根来留得住，再加上订单培养，再加上呢在农村基层医生里边的专业这个一技之长考核，这几个力量合在一起，使基层的医务力量得到了增强。
4: 从重大疾病突破到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维护，从布局结构完善到结构的优化，未来5年中医药服务网络将更加健全。
5: 从原来有没有到现在是好不好、优不优，它体现在这次要构成一张这个网，包括国家医学中心、区域中心、省市县5级医疗的一个网，而重大的疾病呢由国家医学中心、区域医学中心来保障，而普通的常见病由我们基层的医疗机构来兜底，是全生命周期的这种保障就实现了。
3: 中西医结合是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专家表示，规划首次将中西医结合高质量发展列为重点任务，有望为疾病防治和康复提供更多有效方案。
4: 规划提出推进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旗舰科室建设，聚焦重大疑难疾病、高原病、罕见病，持续开展中西医临床协作，聚焦临床诊疗突出问题，开展中西医联合攻关，将极大地提升中西医结合服务能力。
5: 强调了中西协同这方面的水平如何，不但中医单位、西医单位也在强调这点，这次专门有一条就是促进中西结合。
4: 专家认为，中西医结合是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十五五期间，加强中西医高水平协同，建立多学科协作机制，培育高层次复合型中西医结合人才队伍，开展重大疑难疾病联合攻关，进一步放大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这个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的显著优势，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医疗卫生服务的新期待。
3: 高层次科技平台是推进中医药现代化

0: 的前沿阵地。专家表示，根据规划要求，一系列高层次科技平台将在未来五年内做优做强，助力中医药科研攻关与成果转化。
1: 建设中医药的高层次的科技平台，通过搭建了全国重点实验室来开展中医药的临床循证研究、疗效的机理研究，还有创新药物高端装备研制等等。
2: 而科创成果可以反哺临床，把实验室科研成果转化为老百姓可用的新药新技术，从而全面推动中西药实现内涵式高质量的提质升级。规划一系列举措，将推动更多中医药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临床。
3: 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以上是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58发布的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宜昌城区及周边将出现分散性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将达到20到40毫米，阵风6到8级，并伴有雷电，致灾风险较高，请大家注意防范。关注到以上是气象台在今天中午的11:58发布的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宜昌城区及周边呢将出现分散性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将达到20到40毫米，阵风6到8级，并伴有雷电，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
0: 雨难说清，思考这个问题，脑海中出现两个场景。偶尔发个呆，思绪飘到茫茫群山间、蔚蓝大海边，在短暂抽离中洗掉疲惫，转换心情。睡不着的时候，翻看此前出游的照片、视频，或是闭目回想见过的美景、吃过的美食，旅行的趣事总能感到放松。人民日报评论，旅行的意义在旅行途中绽放，也在记忆深处回想，两个关键词可以诠释去远方的美好。一是体验，见识不一样的风景，体验别样的生活；二是休闲，在纵情山水中给身体和心灵放个假。新鲜的景色、新奇的感受，对日常的超越构成旅游吸引力的重要来源。泰山雄浑，华山险峻，横山秀美，名山大川各有千秋，不到现场怎知真面目。大美庐山、锦绣谷无限风光在险峰，五老峰春天消出金芙蓉，三叠泉势如奔马，撼人心魄，来都来了，又岂能不挨个儿体验一番。奈何假期短暂，便不难理解一天打卡8个景点的匆匆脚步，不会惊讶于2天跑3省的特种兵式旅游。旅行本没有标准答案，有人追求体验的加法，有人讲求留白的韵味，或是坐在竹筏上缓缓飘过，闲看云卷云舒，或是跟着匠人学点手艺，解锁扎染陶艺等新技能。放慢脚步，自在从容，慢冲旅行是对快节奏生活的调剂，补充的是电量，也是精神滋养。不论是为了更多的体验匆匆赶往下一个目的地，还是为了体验的更深久而在一地久久驻足，选择无高下，是己悦己就是最好的打开方式。
3: 下面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宜昌市气象台在11:58发布的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宜昌城区及周边将出现分散性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呢也将达到20到40毫米，阵风6到8级，并伴有雷电，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继续来关注宜昌市气象台在今天的11:58发布的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宜昌城区及周边呢将出现分散性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是20到40毫米，阵风6到8级，并伴有雷电，致灾风险较高，请大家注意防范。
0: 旅游到新潮的色彩漫步，再到主打松弛疗愈的慢冲旅行，新玩法、新形态层出不穷，生动展现文旅市场涌动的活力。快与慢，视觉冲击与心灵滋养，出片率与松弛感，向外探索与向内关照，面对持续迭代的需求、不断细分的市场，深耕新场景、扩大优质文旅供给，是把握新机遇、打开新空间的不二法门。快慢之间存乎一心， 文旅是关于幸福的产业，从新出发。

0: 委屈。
1: 挺爱，尤其是你没事儿的时候，因为平时不是说特别有特别多的机会啊，然后我又是那种叫特别多的人，
2: 嗯，
1: 就特别爱睡懒觉，尤其是在周末的时候。但是后我身边不少的年轻朋友都会选择在周末睡懒觉啊，就是觉得哎呀我。
2: 因为大家辛苦一周了嘛，
1: 辛辛苦苦了一周，哎，早晨七八点钟就起床上班，甚至已经到工作岗位上了，对吧？没有这样的机会，都会选择在周末睡懒觉。但其实，比如我原来的时候，你周末一睡懒觉，你会发现这周末过得特别快，
2: 嗯，
1: 因为你可能一上午这会儿可能还在睡觉，
2: 对
1: 吧？一上午就过去了，然后你醒醒神儿，或者做点吃的啊，安排安排吃的，可能下午两三点了，你这一天。从你一睁眼就过去了一大半啊！尽管说，我身边有很多年轻朋友说这个我熬夜把这个补回来
2: 啊，
1: 但是你会发现其实
2: 第二天
1: 就还是会那样，
2: 对，
1: 就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节后综合征，对吧？周一以后，这个整个状态也不好。其实这样的生活作息并不是特别的好，
2: 嗯
1: 啊，所以说，嗯，就我给大家建议就是你在周末。就是尽量的别睡懒觉啊，还是保持一个正常作息，然后你早起你可以安排一些其他的事情。
2: 对
1: 啊，我是觉得是这样的。那小雨呢？小雨，
2: 你看咱们早晨有时候起的时候，经常说咱们早上起来以后，可能有一些家里的长辈啊，他已经遛弯回来了。早饭也吃完了，
1: 真的。
2: 然后你看人家这一天已经做了很多事儿了。
1: 是的，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看看，先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秋元说了，这个多干点活，让这个周末变得有价值啊。包括敏迪也说了，到家附近的公园或者商场去转一转。总而言之呢，就是别老一直在家待着。我反正也是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如果这一天啊，你没有任何其他的安排，就是我们说的。就单纯的只在家待着或者只在一个地方待着，你会觉得这一天变得特别的短，
2: 对，
1: 就是一眨眼就过去了。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如何让体感
2: 这种感觉，
1: 对，体感上你的周末变长了。如果你只在一个地方待着或者是只干一件事儿，你会觉得就是因为你身边环境没有任何变化，你会觉得哎，好像这个时间就过得特别快。但是就像刚刚小雨说的，像就是很多生活规律的朋友们，包括这个，尤其是我觉得从我而言，就是父辈的那一辈人来讲，就是他们对生活真的特别规律。你比如说我妈，
2: 他们就规划的特别好。
1: 就我妈我爸，他不管这个什么时候，他都是六点起床。啊，然后就是啊，包括还有午休等等，开始每一天就生活特别规律，哪怕是不上班，他也会这个点起，然后安排一些事情。我反正做不到啊，但是我也偶尔有做到过。
2: 年轻人还是较多，
1: 对，偶尔也做到过。就你会发现，确实，你如果早起的话，这一天变得特别长。
2: 是这样，我跟大家分享一次我个人的一个经历，就是有一次我倒休了一下，周中倒休。按说周中的时候倒休你就没有什么事儿嘛。我那天其实头一天我就做了安排，第二天早晨大概七点钟左右的时候，就是不到七点，我当时已经出门了。我当时出门呢，其实我是去郊区去玩了，我是去爬山了。当天八点不到九点的时候吧，就景区刚刚开门的时候，我就已经到达景区了。然后也就是十点多的时候，我已经爬山，已经爬到山顶了。
1: 然后你会觉得，哎呀，我这个已经把目标完成了，
2: 而且这一天真的就是那天那个时候的感
1: 觉特别漫长。
2: 倒没觉得漫长，但是我觉得我做完很多事儿了。就是我一看表，哎，这才十点多钟，
1: 效率很高。
2: 而且那天我后来到十二点多钟的时候，我已经回到家附近，然后找一地方吃饭了。
1: 对，
2: 这样才半天过去，而且我已经做了，就是早晨出门啊，爬山呀，就是算是做了个小小的旅行吧。然后中午已经回来了，我下午就可以在家再休息一点啊，做一点其他的事儿。
1: 对，你看，其实我说的，你别光只做一件事儿，或者只在一个地方待着。如果你这一天只在家待着，你会觉得哇，过得特快。但是你如果像早起一下，就这早起是重点，就我们说的早起是重点，划重点就是，刚刚也有很多听友说，就是你早起两三个小时，其实就我们说的，你偷了两三个小时，在你的时间里面啊，其实也没太早，就是你前一天别睡懒觉就可以了，
2: 前一天别熬得太晚，
1: 对，别睡懒觉，别熬得
2: 太晚，对，然后正常的大概一般咱们正常像上班的时候，可能就七点左右起床，稍微吃个早饭出门，
1: 没错，
2: 对，
1: 金娜说了这个。周六睡个懒觉休养一下，周日恢复正常作息，这一看就是年轻朋友一看就跟我的这个作息差不多啊。然后还有很多朋友说了这个

0: 两分钟说了，之前用一个周日走了一趟盘山，哎，就觉得这一天挺忙活的、
1: 嗯、
0: 啊。包括斯努比说了，周六晚上会适当晚睡一些，因为第二天可能还有一天可以休息，但绝对不会熬夜。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小方法。
1: 因为你熬夜，看似你今天好像用了很多时间，其实第二天是要补回来的。
0: 对，但其实你看，就像我们说的，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说，哎呀，周末你别熬夜，别睡懒觉。但是、
1: 嗯、
0: 说实话，有的时候你就是我们说的，大家一周忙碌
1: 了
0: 五天了，你周末还不让我放松一下，还不让我适当的去这个进行一些娱乐活动，对吧？
1: 对，
0: 其实也说不过去。但就是说，可以适当把这个晚上延长，但是别熬得太晚，这、
1: 嗯、
0: 一弄就熬到两三点，你第二天一定白天都在睡觉，
1: 嗯，
0: 对吧？所以说，
1: 即使起来了，状态也非常差。
0: 对，这个是不太好的、嗯、啊。这个不少朋友都说了，就是其实都跟我们说的这个。方法差不多，就是你早起其实能延长。
1: 嗯、
0: 包括葛大爷说的，五点就早起锻炼身体，跑完两个小时才七点。
1: 对，
0: 哎，其实你看，就是我们说的，你把这
1: 一天利用起来。
0: 对，啊、
1: 嗯，
0: 这个是我们说从体感上你去早起偷一点时间。
1: 对，
0: 啊、还有一个什么方法呢？就是别只干刚刚说的，只干一件事。
1: 一件事，对、
0: 啊。但我觉得干一件事也是分情况。
1: 对，
0: 就是你别说，我觉得看书你看一上午，其实。也
1: 看书时间很快了，
0: 时间过得也很快，就是你会觉得过，
1: 对对对，
0: 而且你会特别疲惫，就是你、
1: 嗯、
0: 我们说你做一件事情不要说这个单位时间太长、
1: 嗯、
0: 你可以比如说看四十分钟，然后中间休息一点时间，
1: 对，
0: 再继续
1: 嗯
0: 啊，中间换换脑子，或者换个、
1: 嗯、
0: 比如做个家务拖个地等等等等、
1: 嗯、
0: 我觉得这一天你回想起来我干了很多的
1: 事
0: 情，
1: 事对，
0: 你就不会觉得说，哎，我这一
1: 其实就是效率
0: 很快了、
1: 嗯，
0: 对，
1: 把效率提高，嗯，
0: 是啊，好、
2: 嗯，
0: 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哪些可以从体感上把周末变长的好方法，跟大家分享那些可以做哪些具体的事情，让你觉得哎，整个的体感上周末会变长了啊。除了我之外呢，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雨，欢迎小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0: 嗯，秦未了还说了，就别刷短视频什么的，太浪费时间。哎，这个我也是深有感触。因为我不知道小雨啊，就是因为现在其实这种短视频啊、
1: 嗯、
0: 啊，或者是年轻人喜欢的这个刷短视频、
1: 嗯、
0: 打游戏啊等等等等这些娱乐项目，就是它会占用你的时间会特别特别的多。
1: 对，
0: 而且现在包括这些各大平台吧，各个平台，不管是短视频平台也好，还是这种生活分享类的这种视频这个平台也好，其实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根据算法让我们处在一个就是信息茧房的一个状态当中、
1: 嗯、
0: 就是你会固定的接收这部分的信息，比如说我对体育啊或者篮球或者游戏、
1: 嗯、
0: 啊或者摄影等等等等，
1: 它会不断的根据你的这个刷的内容来推类似的
0: 这个品类感兴趣、
1: 嗯、
0: 然后你刷到的永远都是类似的内容，
1: 对
0: 啊，你会发现你的时间就被捆绑住了。
1: 嗯，
0: 而且现在这个其实这个话题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聊过很多，就是你看这个屏幕的使用时间，你会发现
1: 啊，对，
0: 哎呀，都在这个时间里面。然后你再一想，我这一天好像也没干什么事情，因为你接受到的都是重复的或者是类似的信息，你就没办法去有很好的收获啊。然后你又会觉得，哎呀，我这个周末啊，变得稍微有点没那么意义了，然后过得也特别的快了、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就是，别一直刷短视频，也别一直打游戏，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
1: 嗯、
0: 年轻朋友，一到周末，哎，就窝在家里打 Switch 啊
1: 、嗯，
0: 或者打这个那种街机啊，等等等等，打一天。
1: 嗯、
0: 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好的放松的方式，因为减轻的工作压力嘛。但是有的时候，你如果单纯的只干这个事情的话，你会发现，哎，我这个周末体感上。
1: 对，
0: 过得很快。
1: 因为其实我个人是个很喜欢打游戏的人，
0: 嗯，
1: 而且我曾经也这样干过，不，将来也还会这样干。
0: 嗯，
1: 也许有一天我休息了，我这一天呢，当然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一定要调节一下自己，就是我觉得这段时间我可能比较疲惫了，
0: 嗯，
1: 我需要一个调节自己的过程，我觉得这也是一调节自己的过程。嗯，那可能我今天在家打游戏，但打游戏这一天时间过得真的非常的快，
0: 嗯，
1: 可能就比如说我有一次就是家人都不在，只有我自己。我在家那一天我就打游戏，
0: 比较难得是吧？这
1: 个，对对对，我感觉我一天可能除了吃饭，哎，怎么已经到12点了，该吃饭了这时候，嗯，那我可能吃点东西，一会儿发现天快黑了，
0: 对，是这样，
1: 对对对对，然后一会儿我说，哎呀，一看，哟，10点11点，我还没睡觉呢。嗯，真的是这种感觉，嗯，就是时间飞逝。
0: 没错，嗯，啊，你看跟可乐冰说的一样，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就会感觉过得非常快。
1: 对，
0: 确实这样，因为你是。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件事情当中，
1: 嗯，
0: 然后你就不自觉的这个时间就一下子就过去了啊，
1: 嗯！
0: 但是像我们说的，你如果把这个整大整块的时间你把它切碎了，
1: 嗯，
0: 然后中间穿插着干点别的事儿，
1: 对，
0: 我觉得就是从我的体感上来讲，这一天就会
1: 感觉
0: 还挺长的，
1: 丰富了。
0: 对，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你回想起来，我这一天做了很多的事情，
1: 嗯，
0: 你会觉得哎，还挺有意义的。
1: 对
0: 啊，我是觉得是这是一个相对来说，能在体感上把时间
1: 拉长
0: 的一个好的方法。
1: 嗯
0: 啊，墨竹子说了，这个每次在美梦中醒来。会有一种失落感，我觉得睡了几分钟做的梦感觉就时间变得很长，就像那个某电影这个《盗梦空间》当中一样，哎呀，什么时候能在梦境中进行一些游戏就好了。
1: 嗯
0: 啊，说到这个做梦，我觉得这个不是体感上时间变长，而是从体感上时间变得很短。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感觉，包括小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每次啊，就是特别疲惫的时候，比如说前一天啊，就运动了，或者是工作了一整天，整个人状态特别疲惫，你再去睡觉的时候，我就容易做一些稀奇古怪的梦，
1: 就是他兴奋了，
0: 对，
1: 他并你身体非常觉得很疲惫，你想休息下来，
0: 嗯，
1: 但是就是大脑太兴奋了，
0: 嗯，
1: 他其实不能平静下来。
0: 是，但是在梦境当中，你梦见那个事情可能就是一个很短的一个小的事儿，
1: 啊，
0: 但是你会发现贯穿了整个的这个你的睡眠时间。哎，我觉得这是体感变
1: 成那种感觉，会觉得有时候这一晚过得很慢。你发现了吗？就是可能你做了一个梦，一会儿你突然醒了一下，你发现哎呀，怎么这才几点？我还能再睡，睡了一会儿，可能你又做梦了，然后又是那种感觉，一会儿又醒来了啊，才过了这么一会儿。
0: 那我的这个体感可能还真不太一样，
1: 嗯，
0: 因为我是什么呢？就是我是做一个梦，就感觉就是很简单的几个场景，
1: 嗯，
0: 啊，然后醒来之后发现哦，已经到几点几点了，
1: 啊，
0: 我会这样的感觉。
1: 那你肯定还是美梦，
0: 就是我会觉得这个时间从体感上来讲是缩短了，
1: 啊，
0: 是变快的啊，但是有一个时间，我会觉得这是时间。拉长的什么时间呢？就是当你刚小雨说的这个情况，就是比如说你突然醒得特别早，
1: 嗯，
0: 4-5点钟或者是5-6点钟醒了啊，闹钟正常醒，但是你还沉浸在这个美梦当中，你想，哎，再多睡会儿，一倒头，你会觉得这个时间真的是拉长了。
1: 拉长吗？应该很快吧。
0: 我觉得是拉长了，就是我觉得我才睡了5分钟，结果一睁眼1个小时过去了
1: 啊！
0: 你是这样的感觉啊？尤其是当你有事儿的时候，就惊醒。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哎，我本来想，哎呀，倒头再睡5分钟，结果一睁眼，嗯，1个小时过去了。
1: 对，
0: 我就经常会有这样的时间，啊。小雨笑什么？
1: 我笑我们经常笑，娇娇怎么还不来？
0: 金娜说了，这个梦中的五分钟是现实的1小时。
1: 嗯，
0: 哎，这可能跟我的这个体感差不多啊。墨竹子说的，我觉得就是现实时间变长了。哎，其实就是大脑，就是我们说的，
1: 嗯，
0: 欺骗性。哎，我们做一些事情，做一些欺骗性的行为，欺骗大脑，让觉得这个时间变长了。
1: 对
0: 啊，这是一个挺好的方法啊。草球野争春说了，这个早起晚睡。为所欲为啊，但是你的脑子不会这么觉得啊。当你的身体上会觉得，哎呀，这个，很放松，时间拉长了。但是你的大脑会觉得这一天过得很快啊，过得很短，
1: 嗯，还是沉浸在自己喜欢的事物当中。
0: 是的，湘江二生说了，哎，用哪些把周末变长的方法呢？打一场痛痛快快的篮球，哎，其实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方法。我觉得这些都是在生活当中去。把自己的这个体感上的时间拉长的好的这样的方法，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可以去做哪些事情让这个我们说体感上的周末变长的方法。好，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2: 嗯，拜拜。 度的天，沙滩裤和拖鞋，冰城西瓜再来一片，大海的季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3: 珍爱生命记心上，愿您一水保健康。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窦靖童在出道之后的首个体育馆级别的巡演，状况外。这一系列的巡演是在2024年的十月从上海起跑，此后一路途经北京、成都、佛山、澳门、英国伦敦等地，然后又重。

0: 开启了一场春日的松弛浪漫之旅。2023年，窦靖童推出了个人首张国语创作专辑《春游》，彻底打破了自己英文创作的舒适圈，展现了将音乐传递到更广阔圈层听众的决心。首次交出的成品无疑是充满了强烈的个人特色，无论是随性的 Monday 还是烟花里，妈妈给过最特别的礼物是教我怎么欣赏一道彩虹，都可以看出她词作的随性灵动和诗意。
1: 妈妈，我长大了，不再需要所有的人都想去讨好，躲进我在海边的

黑夜里又想到了宇宙的边际，兜了几圈发现他在这里，透过雷电，透过狂风，透过暴雨，还在原地，好像一直经历着同样的事情，换个角色，换个时间，换个背景，总是仿佛玩着同样的游戏，玩的好坏也不完全在于你。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社会环境之下，每个人都渴望精神上的放松，而春游正是一张切中时代脉搏的作品。专辑里的十首歌曲分别由一半明媚阳光的日场和另一半轻柔迷幻的夜场组成，共同构成了一整天的听觉游玩体验。 Monday 是日场的代表作，也是窦靖童第一首大范围出圈的作品。抓耳的副歌旋律， Jazz Pop 的慵懒，把 Beat 音效的活泼俏皮结合 Scratch 音效和范特西 MP3 等代表千禧年的音乐符号，令痛苦的周一也有了舒展松弛的气息，被网友戏称为但凡上过一天班也写不出这么舒服的歌。但或许也只有如此自由的窦靖童能够将等最后一班电车和你看日落这般玄幻的场景写得让人心驰神往。夜场的烟花和河流是专辑里两首具有代表性的抒情歌，把听众引入迷人的朦胧夜色之中。前者是段落编排上如同烟花绽放不断带来的惊喜，讲述成长的感悟，而后者则是将爱情比作两条交织河流的极致浪漫。或许下一秒会汇入大海终将分散，但是此刻就让我们像没有明天一样的爱下去吧。整体轻盈灵动欢快流畅的听感，同时充满个人特质的制作，让春游一跃成为2023年最受关注的专辑之一。而伴随着 CD 透明咖啡胶的发行，不少乐迷也在入手实体之后在社交媒体晒出和专辑的合照或者是开箱的分享，希望能够把这份松弛感延续到日常的生活之中。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2: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窦靖童，接下来要说到的是他的《空中飞人》专辑，这是他首次挑战国语流行抒情，在广阔的流行乐国度自由飞行。如果说春游是窦靖童正式打开了国语歌曲的大门，正式踏入这个广阔世界，那么接下来的专辑《空中飞人》就是他在名为国语流行乐的国度安营扎寨、深入游览的篇章。如同许多国语流行乐专辑，《空中飞人》具有非常简洁明确的主题，以飞行作为整体概念。由于忙碌的工作，窦靖童经常要飞往不同的城市，于是他把机舱中的所感所悟，在宁静中被放大的情绪，睡眼惺忪时的想象，利用往返飞行的时间创作出了这张专辑。封面上酷似驾驶舱仪表盘的机器，其实是一款经典的合成器，也象征着促使他的音乐飞行的驱动力。专辑的第一主打《空中飞人》毫无疑问是窦靖童出道至今流行色彩最浓厚的作品，标准的 ABABCB 流行曲格式编排，对于爱和思念的直白表达，钢琴吉他的比例大大增加，尤其是抓耳的副歌旋律和歌词，让他迅速成为了许多榜单的年度单曲热门，也让乐迷再一次惊呼，第一次写流行抒情歌曲就如此成功，简直是可怕的天赋。但其实背后的制作过程相当的艰辛不易，充满了许多令窦靖童陷入焦灼的反直觉，比如要克服被比较的恐惧，要突破音乐创作的惯性，要反复确认自己写歌的动机。直到他第一次录完《人生》，看到制作人 Ernest 被感动的流泪，所有的自我怀疑才像雾一样的散开。自己一直想挑战流行歌，也希望借由流行歌给听众带来感动和共鸣，而《空中飞人》是拥有这样的力量的。

笛子与 Tame Impala 式迷幻古典的融合。假如你更偏好于 Indie 面向的窦靖童，在这张专辑里同样能够收获大量听觉上的愉悦感。

悦耳而不俗套，在流行与个性间达到平衡，是空中飞人力求实现的目标，也是窦靖童等 Z 世代音乐人所努力开拓的一条全新的流行乐道路。而专辑发行之后，便被视为下一届金曲奖获奖热门和接连的主流奖项入围，都足以证明评论界和听众对于这张专辑的肯定。与此同时，也有很多听众期待着空中飞人的实体专辑。空中飞人何时落地呢？这位以音乐谱写飞行日记的空中飞人，轻盈地着陆于熟悉与热爱的地面，和心里面一直挂念的人们描述他在天空中所看见的风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3: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5: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基础教育、健康城市建设和经济工作；陈鸿辉专题研究城市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平台建设运用工作，夯实数字底座，赋能智慧治理；市应急管理局调拨7000件套物资支援受灾区域；告别过境即走，宜昌市着力打造长江核心邮轮母港；燃情楚超，绿茵争锋，楚超热度攀升，宜昌赛区执委会回应市民观赛疑问；职业健康新规新增近20类职业危害，体检范围、检查项目谁说了算，哪些人能得到新保护？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4: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6: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5: 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认真学习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经济工作座谈会部署和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宜昌调研时的讲话要求，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把基础教育放在中国式现代化大局中来谋划推进，积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加大优质学位供给力度。要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加大关爱帮扶力度，守护学生身心健康。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优化完善我市国防动员体系，用心用情做好在役部队和官兵、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创新健康综合治理机制，优化健康服务体系，普及科学健康知识，完善健康保障支撑，建设健康优美环境。要深入学习三民医改经验，持续深化三医联动，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提升大病重病医疗水平，让高水平医疗成为宜昌人民的福利。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定发展信心，争做高质量发展的优等生， 要坚定不移做大城市能级，加快修编国土空间规划，着力提升城市品质，千方百计引人聚人，打造国际风范、滨江时尚、精致温暖的现代化活力之

程。要坚定不移抓好谋划争取，抢抓三峡水运新通道、沿江高铁、引江补汉等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在宜昌落地实施的历史性机遇，紧盯政策走向，加紧谋划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项目。要坚定不移推动双创融合，推动龙头企业全面提升技术策源能力，深入开展千企千亿技改提升行动，补齐科技金融短板，加快培育新赛道。要坚定不移抓好乡村全面振兴，抓实三下农业生产，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促进农民稳定增收。要坚定不移守牢安全底线，坚决扛牢长江大保护政治责任，深入细致做好信访工作，加快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筑牢防汛减灾安全屏障，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专题研究数字湖北一张图之城市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平台建设运用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加快打造城市安全风险监测预警。

0: 其他的需求也可以向我们场内的志愿者进行求助，不要轻易出场。
1: 进入赛场，哪些东西不能携带，也是市民关注的问题。部分市民对不允许带水进入提出质疑。工作人员表示，这也是基于保障安全的考量。
0: 根据组委会的相关规定，我们的玻璃瓶、硬质保温杯、打火机、自拍杆、三脚架等一些物品是禁止入场的。这也是根据国家大型赛事的相关的安全规定，为保护大家的安全，请大家不要携带。
2: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3: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2: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4: 近日，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规范从监护范围、体检项目、结论判定等多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织密了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网。与旧版相比，新版的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就是体检报告中的复查结论项被删除，此举用意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此外，新版规范还新增了近20类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那么哪些人能得到新的保护？企业和员工要注意些什么？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五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复查独立结论项；三、疑似职业病；四、职业禁忌症；五、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四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疑似职业病；三、职业禁忌症；四、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李琦表示，取消的是结论类别，不是复查流程。
6: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职业体检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禁忌症的这样的结论，更好地保护了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5: 李琦表示，通过取消复查结论，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这是新版技术规范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钟斌说，
7: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与其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5: 在李琦看来，对复查或补充检查设定时限，也是倒逼用人单位必须重视复查结论。
6: 因为单位的原因没有通知他，或者他自己不愿意来进行复查，就会面临一个情况，这次的报告的也就会作废了，也3个月之后您就是需要重新再做职业体检，倒逼企业来组织这个受检者及时的完成他的整个体检流程。
5: 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为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安徽铜陵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医师张丽霞说，
8: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进行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 新规把

0: 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种都纳入了监护，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的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的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保护。
1: 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溴丙烷等化学物质、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都纳入了职业健康体检范围。以其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2: 以前我们对于职业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啊、煤矿的呀，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职业病的范围是更广了。
1: 江西萍乡市芦溪县被称为中国电磁之都，当地有全国较大的高压电磁生产聚集地，上千家大小磁厂打磨、制坯、烧制等岗位长期面临吸尘、手部高强度重复作业等职业风险。当地一家电磁企业相关负责人朱海峰告诉记者，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正在重新梳理全岗位危害清单，对照新版技术规范逐项核对体检项目。
3: 在以前旧标准里，手部劳损是属于普通劳损，没有强制筛查要求，打磨岗位只需要做胸片听力基础项目。新版国标把肌肉骨骼损伤纳入法定的监护范畴，我们所有制坯打磨工人今年全部新增了肌电图专项检查，初步核算下来，全厂体检成本上涨了近20%，长远来看也是提前规避了工伤风险。
1: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没有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3个月的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记录。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钟斌也告诉记者，
4: 过去啊，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类违规行为，就是他部分小微企业用普通的商业体检去代替法定职业体检，他甚至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而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啊，我们同步启动全县职业卫生专项稽查，针对电磁小作坊、小型工矿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替代职业体检，而体检费用需要企业全额承担，这两条红线是绝对不能松动。
1: 张丽霞认为，随着新版技术规范的落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岗前、在岗、离岗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将进一步压实。
0: 比如像我们医院啊，经常接触的矿工行业，他们用普通的入职体检代替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的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1: 李琦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0: 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1: 带您进入浏览国内和国际，
0: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2: 潮中社24号，
0: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2: 半斤装栏
0: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3: 欢迎来到热点纵览。8月6号，中国机器工业联合会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机械工业经济运行情况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完成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其中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53%、76%。8月6号，记者从中国海油了解到，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成功探索了新技术路线。海油安澜号投产后，预计每年可为油田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相当于节约燃料油1.5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2026年上半年，市场监管总局聚焦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眼镜制配计量器具、加油机等重点民生计量器具，全面规范行业经营秩序。1月至6月，全国监督检查充电桩运营单位11164家，抽查再用充电桩145829台，排查发现不合格充电桩1783台，依法查处各类计量违法问题282个，有效整治充电计量偏差、违规作弊等乱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有关负责人就“十四五”时期专业技术人才工作成效和“十五五”时期工作重点介绍了有关情况。目前全国专业技术人才总量超过8000万，初步建成了一支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结构优化、作用突出的人才队伍。

0: 读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35岁的老人玩文具箱马上送达。找工作的时候呀，最怕买家秀遇上了卖家秀，简历投的热火朝天，入职之后才发现怎么和我自己想的完全不一样。 为了帮年轻人避开这个雷，宜昌人社部门啊，将职业体验环节前置到了招聘现场。从无人机操控到养老育婴护理，通过实操直观感知这个岗位的需求，让就业者不再靠脑补，而是凭实力精准上岗。
1: AI 指令怎么写？育婴护理怎么做？不同型号的无人机适配什么样的就业岗位？在宜昌举办的这场面向青年群体的招聘会现场，求职者不再只是拿着简历问，而是围着设备亲手练，在动手之间摸到就业的门槛。
2: 好，报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夹紧呢。
3: 哎，得怀抱抱起来。
4: 可以用到红外热成像，还有我们的三维建模这样的一些类型，可以从事测位巡检这一些类型。再往后面的话，就是我们的调运、植保这样的一些大型的飞机。
5: 就如果说你去凭空想象的话，你不来现场看一下，不知道这行业里到底是干啥的，就这种就很好，让我们了解这个行业到底是干什么的。
6: 在这里的话，他现场教学，我就可以多多少少了解一下这个岗位合不合适。
7: 把就业体验搬进招聘会，让求职者在观摩中感知，在实操中上手。人社部门推出的这项创新举措，让一些对就业感到未知的求职者找准了职业方向。今天我们组织的招聘会是专门针对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的，现场的企业带来了接近2500个岗位。针对今天招聘人数比较多的岗位，我们专门设置了技能体验专区，
6: 可以让这个求职者了解自己未来需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技能标准才能满足这个岗位的需求。今年22岁的胡振宇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电气仪表专业，凭借专业底子，很快与一家化工企业的电气工程师岗位达成意向，瞄准化工行业对智能巡检的新需求。他现场报名参加无人机操作培训，希望通过技能扩容，为自己增加一块过硬的就业砝码。
8: 我觉得这个体验非常的好，本身这个岗位与我的专业非常匹配，能够让我经过培训之后无缝上岗。先体验后上岗，既让求职者心里有了底，也让企业招人更精准，大大提升了人岗匹配度。
9: 因为之前我们用工状态就是情况有一种就是学生对我们情况不了解嘛，了解是空白，所以他来了之后呢，心里有落差，哎，就是人比较不稳定。如果说提前做好这方面的培训的话，
7: 哎，它会稳定一些，哎，也节约了我们的招聘成本。今年以来，我们每场招聘会都会融入技能培训，求职者在求职的过程中，也可以近距离感受企业对于技能的这方面的需要。通过这种模式，相较于普通的招聘会，达成意向的情况提高了10%左右。
0: 通过现场实操来激发职业兴趣，再辅以精准的培训提升技能，才能打通上岗的最后一公里。 在宜昌，从编写AI 指令制作短视频，到学习养老护理育婴实操，火爆的培训课堂背后啊，是人社部门紧盯市场脉搏，构建全链条服务体系的精准发力，让重点群体实现从技能焦虑到上岗安心的转变。在城区一家培训机构，
6: 20多位学员正在解锁 AI
10: 新技能，从编写精准指令到生成精美短视频，大家学得格外认真。这其中既有应届毕业生，也有正在寻找方向的待业青年。
11: 通过这个途径来提高我的技能，后期不管是就业还是创业的更多的方向。因为我们经过摸排啊，不管是卖二手车、二手房，或者是一些新媒体公司， 他们现在对这种新媒体的技能的需求是日益提高的，所以在 AI 这一块的话，会设置的比较偏重一点。不止于
6: AI 技能这类前沿风口，一些用工缺口较大的养老护理员、育婴师等家政培训也是一课难求。这类培训门槛不高，上手较快，就业面广，通过培训及赋能、结业及上岗的衔接，让技能供给与岗位需求精准匹配。
12: 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是很适用的，
1: 特别是现在有些东西还有一些是辅助啊，我没见过，但是在这里确实还见到了很多那些还是很适用的一些东西。
2: 常年都是比较缺口比较大的医院呐、社区养老综合体啊、养老机构啊，以及物业公司以及这个家政公司需要这个。

0: 岗位的就比较广泛了，所以的话呢就更缺了。
1: 聚焦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等重点群体，人社部门打出组合拳，从职业体验、技能培训到实习实训，构建起全链条服务体系。只要想找工作，就有人社部门联合用人单位为培训买单。
2: 我们现在的培训重点主要是集中在新职业以及市场需求比较旺盛的这个方面，类似于无人机飞手啊、人工智能啊、 AI 漫具这些市场需求大、年轻人也比较感兴趣的职业。另外一方面，针对一老一小啊，包括家政服务、育婴师这些上手比较快、门槛也不是特别高、年轻人也能迅速掌握技能、迅速就业的这方面的培训居多。
1: 培训内容紧贴市场，培训形式也更趋灵活。我是依托技能夜校、职业体验微课堂、实景实训营等，帮助青年群体利用碎片化时间提升职业技能，增强就业适配性。与此同时，叠加各类培训补贴政策，既降低了企业培训成本，也减轻了求职者参训负担。
2: 今年我们一共开展补贴性培训是2.43万人次，其中针对岗位需求开展的项目化培训98期，培训了有5691人次，这些项目化培训以后的这个就业率达到了80%以上。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4: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5: 8月6号，记者从西陵区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2026年宜昌市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将会在8月8号本周六19点在滨江公园双亭广场举行。市民可以在滨江公园沿线相关区域参与沉浸式互动式滨江全民健身嘉年华，参与有奖问答，有机会获得楚超门票。走进双亭广场全民健身惠民市集，在体育彩票搭建的主题展区呢，可以参加运动类互动小游戏。参与活动的市民有机会获得精美小礼品。而在国民体质监测活动区域，市民可以免费进行国民体质监测。专业人士将会根据结果开出运动指导意见，指导我们开展科学健身活动，进行科学健身知识宣传。近日，五家岗区可回收物科普馆已经建成投用，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开启一场绿色探索之旅。
1: 五家岗区可回收物科普馆位于宜陵大道359号环卫城市服务驿站2楼，面积100余平方米，分为知识科普区、创意手工区、互动游戏区三大特色功能区域。生活中哪些物品属于废纸张、废塑料、废金属、废玻璃、废织物？这些废旧物品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回收？又是如何实现变废为宝的？在知识科普区，市民可以一站式找到答案。生活中哪些物品属于废纸张、废塑料、废金属、废玻璃、废织物？这些废旧物品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回收？又是如何实现变废为宝的？在知识科普区，市民可以一站式找到答案。
6: 在这儿参观之后，我就发现我们虾碾还是有很多可以回收的，像我们喝掉的饮料瓶，还有我们的玻璃瓶，还有我们快递箱，废旧的我们不穿的衣服，那都可以回收变现啊。一是能够为自己家里增添一些那个零用钱啊，二是能够保护我们的环境。
7: 紧密结合辖区生活垃圾分类及社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工作实际，以可回收物居民规范投放、闭环集中收运、精细化分拣再生全链条流程为核心宣教主线，倾力打造沉浸式场景化大众化的绿色环保科普教育平台。
1: 在创意手工区，一个个废旧物品变身惟妙惟肖的手工作品令人耳目一新。而在互动游戏区，观众可以根据电子屏幕上的提示拍打对应的可回收物分类按钮，在游戏中巩固分类知识。
8: 这个游戏的设计还是非常新颖有趣的，给我增添了一些新的知识吧，告诉了我一些可回收物品一些不可回收的情况，就比如说筐子它里面塑料腐败之类的就不能回收了。
7: 在回答的过程当中，如果有答错了的，那游戏是可

0: 查上级诊断，结果互认。
1: 国旗纸质档案抄录随放上报，耗时耗力。现在档案实现电子化管理，签约信息直接录入，数据自动同步工位平台，我们有更多时间为签约老人上门服务，面对面沟通交流，让服务更实在，群众更放心。
0: 除基础诊疗服务外，当地还推出多种个性化服务包，群众可以对照自身健康情况自主选择，把大锅饭式服务变成按需点餐。
2: 以前普通服务包不够用的，医生接诊后来我就主动的选择了这个个性化的服务包，各方面都给他检查嘛，也对我们优惠，那个政策对我来说确实是蛮好。
3: 自从推行了个性化的服务包以后，明显感觉大家签约意愿更强了，患者的体验感好了，依从性自然也跟着上来了。
0: 秭归县共有131支家庭医生团队奔走在各个村组，截至2026年5月，普通人群签约率78.84%，重点人群签约率91.38%，高血压、糖尿病规范管理率超96%，群众满意度超90%。
4: 我们把家庭医生签约作为核心抓手，就是要把服务关口迁移到群众家门口，打通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走到重点人群，应签尽签，让每户都有专属的健康守门人。
5: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6: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5: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6: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5: 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日前印发，计划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部署。
7: 计划明确，到2030年，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完善，产品服务供给能力不断增强，质量持续提高，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更加充裕优质，群众体育赛事和全民健身活动更加丰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更加安全规范，各类体育组织有序发展，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氛围日渐浓厚，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此外，计划部署了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包括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普及全民健身文化，发挥全民健身多元功能和综合价值，强化全民健身安全管理等。
5: 此次印发的计划当中提到了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各地将用好城市闲置空间，多建便民小而美的健身点，严控新建大型场馆。
7: 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相比于2025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3.11平方米，增幅近30%。同时，计划强调，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要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新增资源优先向人口密集、供需矛盾突出的区域倾斜，要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利用工业厂房、高架桥下、建筑屋顶等存量空间，因地制宜打造全龄友好健身空间。
8: 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质难题。
7: 据介绍，计划强调，要建设更多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增加球类、冰雪等运动人口增长较快项目的场地设施供给，持续在城市社区、公园绿地配建乒乓球台等小型健身设施，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严禁豪华装修。
8: 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5: 老人、孩子、上班族，大家的健身需求是更

0: 各不相同。此次计划呢，针对不同群体推出配套健身服务，让公共体育服务更贴合民生需求。
1: 据介绍，此次计划明确，为适应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新变化，要创新针对老年人的运动促进健康模式，研发老年健身项目和产品，推广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等社区多功能健身场所。而针对儿童青少年，则需加强青少年科学健身普及和健康干预。同时，计划还提出，要积极关注新就业群体，推动在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建便捷健身设施，提供便利健身服务。
2: 计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精准适配、以人为本、全生命周期的精细化全民健身发展思路，让公共体育服务更均等、更暖心、更贴合民生的需求。
1: 此外，在发挥全民健身多元功能和综合价值方面，计划明确，要深入推进体卫融合，建设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扩大以运动干预、运动康复为特色的体卫融合服务供给，加大对全民健身消费场景建设和设施提档升级的投资力度，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支持对外推广武术、龙舟、舞龙舞狮等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加强全民健身国际交流合作。
3: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4: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3: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35岁以上老人免费学声乐，35岁以上中老年人理发10元。近来这类荒诞的商业营销层出不穷，并成为网络热梗，引发议论，让35岁老人成为被调侃、被消费的名场面。这些看似无伤大雅的段子，在舆论场的传播中演变为群嘲。正如最近同样颇为流行的一句：“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心酸。”当一个人因为年龄而被嘲笑时，玩笑就会变成对真实生活处境的蔑视，这便不再是幽默，而是明晃晃的年龄霸凌。35岁就成老人了，这当然不符合我们的人之常情。但更值得关注的是，这样的逻辑黑洞之所以能够迅速传播，并非因为它真的有多么幽默，而是因为它触碰到了普遍存在的年龄焦虑。平心而论，35岁之所以常被提及，源于过去职场竞争中的打工人确实存在着对年龄增长、机会减少的担忧。然而，在公考早已打破35岁报考门槛、多地出台反年龄歧视政策的今天，还在以此说事，无疑是刻意炒冷饭，无视社会进步趋势。35岁非但不是人生长河中的分水岭，相反，恰恰是一个人在心智与阅历上最成熟、最拼搏的年纪。现实中无数人的经历印证了这一点，年龄增长从不意味着可能性的减少，反而沉淀出更深厚的阅历、更精准的判断和更强的抗风险能力。每个年龄段都有各自需要完成的使命，年轻有年轻的活力，成熟有成熟的智慧，不同阶段并不存在高低之分。遗憾的是，并非所有人都愿意尊重这种成熟，反而有人将其视作可资利用的弱点。在注意力经济时代，制造话题是常见的营销方式，但这不是制造焦虑、消费情绪的借口。如果营销建立在放大年龄恐惧、强化群体对立的基础上，那么获取眼球的代价可能是社会信任的透支。面对这种将大众焦虑转化为流量密码的情绪收割，受众无论处于哪个年龄段，都应该从我做起，拒绝被商业逻辑裹挟，避免在沉默螺旋中加剧集体年龄恐慌。因为人人都会有年岁增长的时候，无一能从这场霸凌中脱身。互联网平台和相关监管部门也应加强引导，避免个别线上线下的从业者、段子手为博取流量恶意制造对立，扩大社会焦虑。当我们拒绝被年龄定义，也拒绝用年龄定义他人，实则是在捍卫一种更宽广的生命观。人生是漫长旅程，而非现实竞赛，一程有一程的风景，前方永远值得奔赴。 好，听众朋友，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对对对对对、
1: 比较方便。
2: 指引杯，然后也是一种相对来说有一种运动感觉的杯子
1: 啊，随身好携带
2: 啊。对，然后再来看一下啊 ，Lydia 说杯子才扔了，杯套留下了，然后就是这应该是、哦、
1: 肯定是他喜欢的二次元的这个动漫人物，
2: 对，动漫卡通人物
1: 舍不得扔呢。
2: 对，然后浮生半日闲也说了，说之前奶茶店联名不少杯子都没有扔，洗干净了放着留着。然后还有啊，就是再来看一下 Lydia 说啊、哦，他说玻璃杯还好，可能摔。碎保温杯真是太难了，我又喜欢杯子。他说那个某个品咖啡
1: 就是说质量太好了也不行。
2: 对，他说那个某个品牌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个咖啡的品牌啊，他说这个杯子有七八个都没用，我和他是一样的。
1: 那你们是一样的，说不定就有很多同款杯子，
2: 款
1: 因为都是买那个咖啡送的嘛。
2: 对，真的，实话实讲啊，我只要是在直播间里一刷到在直播。他的直播间前面摆了好多杯子，我就看
1: 你的荷尔蒙就萌动了。
2: 对，然后就是可能那个咖啡买来翻过来掉过去就那么几种、真正吸引我的是那些杯子，我可能就冲那个杯子可能还要就是上一波没喝完，这一波又续上了。
1: 看来啊，除了女人的钱好赚，孩子的钱好赚，还有喜欢杯子的人的钱也挺好赚啊。
2: 然后再来看啊，这个呆说说常用的只有那么一个杯子，有很多，他说我也不知道其他杯子放着是干啥的。你看、真的就是买杯子这件事儿，似乎啊不约而同的都成为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共识了。
1: 对，
2: 都会喜欢攒。
1: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在想啊，因为没有一种杯子可以把所有的元素都融合起来、比如说它不容易摔碎。
2: 对，
1: 好，那它又能够是有吸管让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喝、然后呢它又是有刻度、
2: 对、
1: 或者说有没有把手把那个把手，
2: 对，
1: 是吧、它这些元素永远不可能，或者说我觉得玻璃的很透明，泡一点花茶很好看，
2: 对，
1: 那不锈钢就满足不了这个。
2: 对、
1: 那我觉得瓷杯呢喝这个咖啡呀、很有味道、可是呢它又不可能有盖子，有的瓷杯没有盖子，所以它永远会有一种是你觉得有了这个但是没有那个功能的，所以会一直的换各种样子，没有一种是能够完全
2: 用到底的，
1: 符合大家的要求。
2: 最少你得有两种吧，比如说你天气凉一点的时候你就用保温杯、天气热一点的时候你就用玻璃杯，
1: 对，
2: 最少要有两种吧。然后在视频上直播间里 Q 说家里杯子大小估计有30个，只用一个玻璃杯泡茶喝水，那请问那剩下30个玻璃杯是干嘛？
1: 就用来看呀，
2: 就摆在那里
1: 看呀。是啊，你想我们每个人只有一张嘴，为什么要用那么多杯子呢？那就是其实是为了满足眼睛的需要，而不是我们嘴巴的需要了。
2: 对，然后再来看一下，猫猫酱也晒了一下他的杯子，这个就是也
1: 玻璃杯有把手，然后有盖子，有吸管，但是没有刻度，我觉得就又有了一个买杯子的理由。
2: 这还不是那个品牌咖啡送的杯子？
1: 对。涛哥一看太熟悉了，
2: 太熟悉了，但是这个可能摆的比较早。还有啊，还有这个简单 love 说玻璃杯、不锈钢内胆的玻璃咖啡杯，还有钛内胆的保温杯、瓷杯，
1: 现在好像很流行那种钛，
2: 好贵。
1: 对，是的，
2: 好贵，那个杯子真的不便宜。我之前我记得有人好像晒过那种杯子，一个杯子就看上去很普通，
1: 大几百块钱。
2: 1800块钱
1: 啊、
2: 我说
1: 对，
2: 我是啥，这个杯子喝水能喝出饮料的味道啊、
1: 就是喝出一个健康和一种这个高贵的感觉吧。
2: 我这搞不懂，我是搞不懂。然后你看有朋友就说了，这个就是说涛哥像装了监控器啊，今儿刚淘宝买来一个茶杯在，
1: 然后就
2: 讨论杯子，来呀，上个图看一下。
1: 涛哥不用到你家看就知道，
2: 对，
1: 一定是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杯子。
2: 是的啊，
1: 我发现不光女生喜欢买杯子，男生也喜欢，在这个事情上面好像男生女生都是一样的，
2: 那就共识了，是吧？欢迎各位吧，来说一说看。当然，如果你手边有自己一直宠爱的一个杯子，使用的杯子，或者说你手头上刚好随手用的一个杯子，你都可以直接拍下来跟我们来分享，参与互动两种方式，一个是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上直播间，另外一个就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直接上图。

0: Yichang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3: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5: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6: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5: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一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7: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399，88533399，88533388。
8: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9: 水坑池塘远一点，
8: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10: 加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八月十二日八点到九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六六幺二三四五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六八六二零九三、六八六二零九四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

0: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总台和中国电视新闻出版社联合制作播出。你正在收听的是恶医俱乐部。
1: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周五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我是夏雨。
1: 今天回家路上咱们聊聊水杯这件事。
2: 水杯大家都爱囤杯子，我觉得好像不囤的人好像很少，是吗？是，包括刚刚看到其实互动群里面好多人都在说呀，比如说刚刚
1: Air
2: 分享，他说这是我放车上的，家里
1: 有两个，对，然后你看有一个就是这种比较传统的，对，玻璃茶杯。
2: 啊，还有一个就是保温杯，还有一个矿泉水瓶子。
1: 出门通勤嘛，就要带保温杯。办公室里呢，要放马克杯。床头呢，还要放一个小小的随手杯。
2: 对。
1: 客厅泡茶呢，那必须用玻璃杯或者是瓷杯。
2: 对。
1: 啊，然后运动的时候要用个吸管杯吧。
2: 对。
1: 那不同的场景要用不同的杯子，
2: 不一样，
1: 是吧？好像也可以。
2: 说得过去。
1: 对啊。
2: 嗯，然后他说自己家里面，他说家里还有吨吨桶，他说家里喝水用的是扎啤杯。扎啤杯来喝水。
1: 太豪爽了，对，太豪爽了。其实我觉得不同的场景，如果说你换着用，也确实有点别扭。你说你出门去，你总不能拿个马克杯吧？对，
2: 也不方便啊。然后，双子说我的天哪，我杯子好多。 K K 说杯子囤了一大堆，但唯宠一个，然后还有这个壮壮萌萌哒晒了一下他的杯子。
1: 这是属于是太小了，陶瓷的手绘的杯子了。嗯，你这个。
2: 这个是叫什么？是叫主人杯啊，还是叫什么功夫杯啊？这种对吧？对对对对，就很有点像是，比如说喝茶的时候，
1: 对，非常爱喝茶的人很喜欢，囤什么瓷啊，什么青花啊，如窑啊，
2: 哎，对对，
1: 什么品茗杯啊？
2: 哎，是的，
1: 对，
2: 不一样啊，不一样的功能，
1: 不是很懂，不是很专业
2: 啊，挺好。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上图晒一晒，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大家呢一边看视频直播。 一边呢，可以直接来分享另外一个，也欢迎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呢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的话，也可以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今天回家路上，咱们来聊聊水杯这件事儿。当然，水杯其实在咱恶意在咱幺零五九主播甄选里面，其实也买得到。包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推荐过这个泰式的杯子啊，钛金属的杯子，其实价格比较便宜。现在大家如果有需要，会在里面去找一找，看看有没有。
1: 对。
2: 但是今天咱不在幺零五九主播甄选里给大家推荐杯子，而是
1: 推荐出行必备的电源，
2: 安克电源。对，
1: 安克这个牌子，如果说买过电源或者研究过这个，男生有的时候喜欢研究这些电器嘛，哎，对，应该是知道的啊，早有耳闻。幺零五九主播甄选的是两款1万毫安时的移动电源，你可以搭配不同的使用场景，日常通勤啊，或者是出个小差，都可以满足大家的补电需求。
2: 对，
1: 那么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呢，是 297.9元就比较的时尚啊，因为它的机身厚度很薄，只有1.47厘米。相较于上一代产品的厚度是缩减了的，然后断面的触感配上这个合金的中框，握持手感很舒适，又可以方便放到你的小包包里面。
2: 对，
1: 配备的是1万毫安时的电芯，额定容量6400毫安时，支持7.5瓦磁吸无线充电和30瓦自充，而它自己呢就2.5个小时就可以完成自身的补能。
2: 磁吸贴合手机就可以充电了，适配于无线充的设备。没错，另外一款啊是带线的，就是45瓦自带线的充电宝，首发价格是199块钱。你比较一下网上同样的店铺，它的价格呢要降50，要便宜50块钱。
1: 就是说其他的这个 渠道啊，要贵50块钱，要贵50啊。它呢是符合航空携带要求的，同样也是1万毫安时的规格，可以带上飞机。选用的是
2: ATL 的电芯，经过多项的安全测试，并且呢配备了整机阻燃防护与 BMS 的智能检测系统，让你用起来更安心。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充电宝一个是要求 3C， 另外一个对于 3C 的这个管控更严格。比如说你的充电宝移动电源上面 3C 如果使用久了，3C 标志磨掉了，其实也是不符合规定的。所以大家买充电宝、买移动电源，一定要买一个什么它的更让你用起来更加安全的、更加放心的，不再像以前啊，我能充好就行了，不是那么简单了。
1: 安全更重要。
2: 哎，对，
1: 两款产品呢各有特色，像磁吸就适合那种轻薄不喜欢有线的用户。 那自带现款呢，就适合经常出差不想额外携带数据线的人群。
2: 是的，
1: 现在下单的话呢，有及时的权益啊，包含折扣、赠品、晒单福利、顺丰邮寄以及18个月的质保服务。
2: 对，
1: 按需挑选。
2: 是的，各位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直接在里面来搜索安客啊，搜安客就可以直接在线下单，并且呢，买之前建议各位可以提前来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
1: 可以领优惠券。哎，
2: 对，领取一下优惠券，这样的话呢，可以再帮你省上一笔。

0: 听一零五九，
1: 志同道合，呈现最美，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5: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杨林五九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4宫格散粉1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4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跳跳吧。
8: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9: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8: 不迟到，
9: 无意外，
8: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0: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8: 你闻到了立秋的味道吗？
11: 是西斋雅逸香。
8: 西斋雅逸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古人捕捉的秋日气息。
12: 古人呢，依据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选择使用的香品，会斋香谱中记载的西斋雅逸香正是秋天的主打，让人仿佛置入静谧清幽的山林之中。
8: 它是挑灯夜读的提神搭子。
13: 明代学者周家胄说，读书时若有倦意，焚烧此香便可神清气爽。
8: 它也是文人墨客的生活美学。
14: 西斋雅逸是专为书房静心设计的，据说文人黄志坚非常推崇它，因为它的清雅特质非常符合自己推崇的文人修养方式，用香沉淀情绪，滋养文思。
8: 今日立秋，和你一起闻香识节气。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51，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到了周末，晚高峰来的会稍显早一点，此刻呢，中心城区各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来自城东大道下行，从福海路的路口到前方的发展大道路口下行有滞留。另外一个西岭二路快速路的通行压力上升更为明显一些，下行往体育场路的方向，队是排过了明月家园，包括城市辅路和排队等待进入到下川通道的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受到过江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通行压力增加的影响啊，现在西岭二路快速路的上行已经是产生了非常严重的车辆滞留了。拥堵的队尾呢是已经快要排过了科技高中的桥面上，包括前方一直到广电中心都是上行全线滞留的状态。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东山大道这边，此刻东山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还是在云集隧道口卓越广场的门前，现在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果园一路，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下。体育场路今天晚上通行压力来的会稍显早一点，此刻体育场路的西岭二路口队尾是排过了绿鲁路普华三峡水务的红绿灯处。另外一个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从夜明珠高架方向过来的车辆，在西岭二路的红绿灯也有2个左右的等待周期。 其他路段方面，来自夷陵大道，夷陵大道的西陵一路路口啊，现在队尾有两个信号灯的等待时长。另外一个出城方向的胜利四路路口现在有滞留。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上升的还是比较大的，来关注一下此刻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中南路路口，以及呢在进城方向的东风路路口，还有出城的恒大地景的门前，现在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队等待。另外一个合义路的金龙路路口，以及进城方向的城东大道合义路路口，还有进城的城东大道东燕路路口均有滞留。再就是今天晚上整个三峡大道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啊，此刻三峡大道从东站方向要往灞区方向行驶，在合义路的出口处就已经是产生了非常

0: 明显的滞留啊，排行的队伍是比较长的，各位要耐心等候一下了。中心城区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各位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五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我是夏雨。那
0: 今天咱们回家路上，欢迎各位直接来随手晒一晒你现在使用的杯子。嗯，
2: 其实我们说到杯子啊，买很多的杯子放在家里，你觉得是不是有一点像手办一样的，看起来也挺好看。
0: 对，尤其是一些怎么讲呢，可能它的造型或者它的颜色，第一时间就吸引了你。我记得
2: 对啊，那和手办就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0: 对
2: 吧？
0: 对，我记得我当时去年的时候冬天就买了一个杯子，就是买那个咖啡送的，不知道各位大家现在有没有啊，就是一个葫芦造型的，这真的就像是那个什么那个
2: 有过年的气氛是吧。
0: 对，然后就像是真的就像是西游记里面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他们用到那个，
2: 我叫一声你敢答应吗？
0: 对，就是那个造型的， 就当时会觉得哇天哪，这个要拿出去用
2: 太就是
0: 是吧，多亮眼的感觉是吧，
2: 太有个性了，
0: 太有个性。但是其实一次没管用，因为我总感觉背它出去挺傻的。
2: 还有过年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就是红色白色的那种节日氛围感的那种杯子。
0: 对，也有。TP7 晒了一下，他说工位上就有俩，工位上就有两个杯子，
2: 玻璃杯，
0: 玻璃杯，还有一个这种杯子。其实我觉得它这个搭配呢，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是刚刚好的，一个可以用来比如说喝喝咖啡呀，对吧？然后喝比如说这个喝点茶呀，什么泡。
2: 这个里头呢是有一个内胆，
0: 这个是内胆，
2: 把这个茶叶不要一直放在开水里面泡着，可以把它隔离出来。
0: 对，另外一个就是保温杯，
2: 就是比较好携带的。
0: 没有看错的话，这应该是个碗吧？
2: 可以早上用来喝喝牛奶，冲冲麦片。
0: 然后还有啊，我们也欢迎大家来晒一晒。然后刚刚不是看到有朋友分享了一下吗？他这个杯子深灰的一个玻璃杯，然后这个颜色呢，其实是和绿茶融合在了一起。
2: 这一看就是要来用来喝茶的杯子，里面的内胆应该是陶瓷做的啊。
0: 然后木质的把手，再加上它底下其实杯子做了一个造型的处理，就是杯底隆起了一部分，像是一座山一样，
2: 一座小山，让人看起来好像这个水啊还有一点造型。
0: 然后再加上它里面就是装茶的这个位置呢，上面又是像有海鸥一样，是还是鸟啊之类，就会让你感觉到这个杯子呢，你在喝茶或者喝水的时候，好像又更加充满了其他的一种让人宁静的意境。
2: 特别是在喝茶的那种陶瓷的杯啊或者盏啊，那些有的这个杯底啊，它会有一个图案，比如说一条鱼啊，或者说还是一个立体的是吧。
0: 对，
2: 然后你把水倒进去了之后，它有的会变颜色呀，有的还会有一种浮动起来的感觉。
0: 对，
2: 这个杯子里头的创意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0: 是的啊，然后再来看一下李维说办公室就六七个，更不用说家里了。
2: 那也是一个挺喜欢买杯子的人。
0: 再晒了一下，你看这就是各式各样的杯子都有。
2: 这好像还有的是吃甜品送的杯子吧。
0: 是这个是吧。
2: 对，
0: 就是可能一种呢就是自己主动去买，另外一种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就是你买了一些饮料啊甜品之类，它这个会可以重复利用。
2: 对啊，
0: 你就舍不得扔掉它。
2: 特别是有些甜品有些酸奶它是用质量很好的杯子来装的，那肯定就是舍不得扔嘛。
0: 是舍不得扔就可以把它留下，但其实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有很多花钱买的杯子都没有用。
2: 对，
0: 还有这种送的东西反而把它留下来，
2: 反而觉得很珍惜，
0: 是吧？也很珍惜它。然后还有啊，这个 Super 王也说我屋子里的杯子没有七个八个也有十来个这么多，然后他还有说还有几个在抽屉里面啊。LGW 也说在家和单位都是几个，但是每次开车出门我只选那个最大的。就是
2: 我好像觉得这个开发杯子还远远没有开发到，就是说可以满足大家的需求啊。
0: 对，其实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怎么讲呢，有一些作为赠品也好，或者说呢作为一种联名款也好，似乎生产水杯生产杯子，他推出杯子，他其实是一个就是包容性比较强，大家接受度也比较高的，对吧？啊，叫比较高的一种一类，然后还有七小一说，我有好多好多杯子，没有一个称心如意的，不是大了就是重了，还有漏水不紧的，还有、
2: 就是、你永远缺少一只杯子，
0: 还有杯口太厚的，还有端水容易洒的。
2: 如果你想买，你就直说，你不用。

0: 就是说把这些杯子的，对吧？
1: 还有喝水总是一口嫌多，两口嫌少的，不是说我不愿意多喝水，是没有合适的杯子。我不知道各位啊，如果比如说我有了新杯子，我真的发现就是相对于就刚拿到这个新杯子之后，
0: 你一定要马上用它，对吧？
1: 对，而且会明显感觉到自己喝水更积极。
0: 哎，我本来不渴，但是这个新杯子到了，哎，我来喝一口。
1: 李维说还有保温杯呀、啊，喝咖啡的
0: 有马克杯。其实还
1: 有
0: 一种杯子，就是你去景区的话，如果上面有景区的元素，我觉得我也会买一个那样的杯子带回去。
1: 它会有一定的纪念意义，
0: 对
1: 啊，有纪念的意义在里面。欢迎各位吧，来分享一下，来晒一晒吧。如果你手头上刚好有一个你现在正在经常使用的一个杯子，直接来晒一下。因为确实，关于杯子这件事呢，在生活当中，真的还是我们刚刚所说到的一点，有很多很多的人都有喜欢囤杯子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0: 好像它
1: 是吧、
0: 不太惹人注意。但是你真的来说这个话题，又觉得好像聊不完的话题啊、大家总会有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杯子，
1: 对。参与互动，各位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在直播间里一边看直播一边来留言互动，同时可以看看直播间里的抱抱群，另外也可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恶意俱乐部兴趣部落联盟群里互帮互助。

0: 听一零五九，
1: 志同道合，呈现最美，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

整夜开空调避暑的话，那要注意这种看似舒适的乘凉方式暗藏着致命的隐患。最近呢，辽宁鞍山的殷女士呢就遭遇了惊险的一幕，她呢是密闭房间连开了一天一夜的空调，最终呢是因为二氧化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动听一零五九，总有美好在路上。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八月十二日八点到九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5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四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

0: 管段官纯釉18号、19号、20号 My 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纯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一盘滑嫩清爽的淮山上桌，立秋的仪式感就有了。
6: 立秋吃一白，秋燥说拜拜，这一白正是淮山《本草纲目》载其益肾气、健脾胃，民间未知地中之宝，以洁白如玉的快劲润养初秋的燥热。
5: 古人称淮山神仙之食，宋代山家清供记载御锦饭，以淮山丁与香米同蒸，清甜软糯。苏东坡更赞，香似龙涎仍艳白，味如牛乳更全清。
6: 淮山煲汤取猪骨慢炖，添几块玉米，汤色乳白如初秋薄云。中医道秋补脾胃为先，淮山富含粘液蛋白，恰似为干燥时节披上柔润的铠甲。
5: 老辈人说，立秋啃块淮山根，秋冬腿脚稳生根。从山野到餐桌，这朴素的快劲承载着顺应天时的智慧，让秋日温补如细雨无声。
6: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5: 立秋日，品节气之美。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这个时间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还是有很多的路段现在压力比较大啊。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的上下行，北苑桥的八中门前有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下行依然是从福海路的路口到前方的发展大道红绿灯处有滞留。另外一个城东大道进出城的中南路十字路口，现在四个方向均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再就是进城方向的东风路路口，现在行驶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各位要耐心等候一下。发展大道这边进城方向的水月城门前排行的队是排过了珠海路民生酒店，大家要耐心等候，稍安勿躁。西陵二路快速路目前来看到整体的通行压力啊，依然是下行的体育场路路口排行的队是排过了明月家园，上行呢是在东山大道口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在西陵二路辅路上面队尾是排过了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各位稍安勿躁。其他路段方面，在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依然是有滞留的通行压力。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各位依然可以互帮互助。同时这个时段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到此结束。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0: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

0: 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1: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

0: 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0: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4: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3: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5: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0: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离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武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

0: 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1: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千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22年。李荣浩很擅长用生活细节写歌。2022年秋天，李荣浩在广州烧鹅店蘸广式的酸梅酱时，舌尖的酸甜突然撞出了灵感。为了让歌词更押韵，更具有画面感，他将酸梅酱改为了更具有文艺色彩的乌梅子酱，并围绕味觉叙事展开了创作。副歌里，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正是将具象的酸甜转化为抽象的心动。原来最好的情歌从来不是天上的月亮，而是沾着人间烟火的你嘴角的那一抹甜。

0: 捷赴宜昌仙桃钱江，调研基层党建、三农、暑期爱心托管班等工作。
1: 诸葛宇杰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抓紧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正在收听光影在歌唱，杨洋都在向你推荐或是分享，我们一起去回味那些经典精彩的电影音乐原声带。今天想跟你说的这一部影片《暮光之城》

光影在歌唱，今天向你来推荐《暮光之城》的音乐原声带。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A Thousand Year》。要说到《暮光之城》呢，这是美国的作家斯蒂凡尼·梅尔写的一部系列小说，包括《暮色》《星月》《月食破晓》以及番外《午夜阳光》，它是很多人的爱情启蒙片。啊，你可能会觉得什么？我的爱情启蒙片可不是它。影片加上养眼的男女主角和剧情设定，在当时呢受到了不错的反响。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曲《A Thousand Year》是出现在《暮光之城四》当中。很多人说呢，期待着把这首歌曲作为自己婚礼音乐，因为当中唱到“我已经爱你一千年，还会再爱你一千年”，所以还有什么比这样的表达更加直白的情话吗？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来说《暮光之城》。接下来呢，要和你听到这一首歌曲《Flightless Bird》，这是由 Iron Wine 乐队他们演唱的一首独立民谣歌曲，是出现在《暮色》和《破晓上》当中，都来作为插曲出现。说到这一支乐队啊，应该说是美国的田园诗人，是独立民谣唱作音乐人。而出现在影片当中这首歌《Flightless Bird》是一首很忧伤的，很忧伤情绪的歌曲吧。歌曲呢被用在了影片结尾舞会一幕，然后呢男女主人公就踏着这首温柔的乐曲相拥轻舞。我们来听这首，其实。

来自于影片当中。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啊，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呢，是在暮光破晓，影片一开始的时候，贝拉离开凤凰城去福克斯镇的时候的一段配乐。丝丝入扣的音乐和歌词相搭配呢，包括主唱的声音，它穿梭在极富有感染力的节奏当中，好像真的就营造了一种意境，要去远方的一种飘渺。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

《暮光之城》这部影片当中是有很多宝藏曲目让你一秒入戏的。好，接下来这一首歌呢，《Eyes on Fire》，它表达情感就很另类了，字里行间没有什么缠绵，完全就是说着反话去表达内心炙热的爱意。每一句尽管说着那么绝情，可是听上去又非常的动人。我们来听听看。

0: 我死皮赖脸的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的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情书。你好吗？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说到《暮光之城》系列，在《暮色四》当中，吸血鬼和人类女孩贝拉呢，终于是如愿以偿的长相厮守了。但是贝拉的怀孕，则是将两人的未来推向未知。古老的传说把这一番禁忌之恋陷于无限的绝望里，几乎崩溃了。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就是出自于这一个情节里。这首歌的歌词恰当地诠释了整部影片的基调。我们来听 Bruno Mars 他演唱的 It Will Rain。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1: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6: 站在十字路口，
5: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6: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5: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6: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
5: 在沙发
6: 是我想要的生活，
5: 想一夜前途，
7: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5: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8: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5: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6: 我们才是最好的
5: 朋友，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最近看到一句引起很多人共鸣的话，说年少学努力，长大学休息。年少爱玩的年纪，我们总是充满着延迟满足，想着考上大学以后有的机会玩，长大以后对很多事情拥有了支配权，对玩这件事情却开始犹犹豫豫的了。 那这份隐秘的自我要求下，始终没有放下的是什么呢？是只要有时间，必须做点正事。毕竟认真学习会有好成绩，认真工作会升职加薪，可认真玩过之后，好像什么都没有留下来。很多人会习惯性的把时间的缝隙用勤奋填满，觉得玩容易让人迷茫， 因此会进一步的认为在玩上花费的时间真的是有意义的吗？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做一个小的问卷，一道多选题。当你只是单纯的玩，你心里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A 是一边玩一边爽，玩完之后立刻焦虑。第二就是全程不踏实，心里总有个声音催着你说该干正事了。 C 是必须找个理由才能玩，比如今天太累了， 奖励自己。D是只要发现别人在努力就开始慌了。E是会觉得无聊，不知道该怎么玩。 F则是毫无负担，想玩就玩。来选择一下，在你玩的过程当中，你心理状态是刚才说的哪几项呢？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想问一下各位刚才那个选项选好了吗？如果说除了最后一个选项毫无负担想玩就玩，那么剩下的你都感同身受，那么大概率中了网友们形容的玩乐羞耻。明明玩是人类的天性，但是我发现很多人在长大之后，我们会对玩越来越拘谨。玩是浪费时间吗？当然不是，会玩的好处其实有很多。成年人的世界压力无处不在，工作上的考核，家务的琐碎，人情往来的维系，每一项都容易让人紧绷。而玩是透气的小窗户，当你专注地拼一幅拼图，在球场上奔跑，和朋友打一局桌游，你会发现自己暂时忘了那些烦恼。而这不是逃避，是给身心放个假，让它在轻松中得以修复。很多想不通的事情，往往是在玩的过程当中突然间就有了答案。不知道说你有没有发现，孩子为什么会天马行空，想象力惊人？因为他们随心玩乐，自在创造。一旦凡事皆以功利为先，事事只求有用，处处计较价值，生活里的趣味便会慢慢的消散，灵感和童真也无处扎根。那真正会玩的人往往在工作当中会更加有创意，他们习惯了打破常规，不拘目标，不拘泥定式的思考，让创意和灵感不断的迸发。回想一下，你记忆里最快乐的画面是什么？很可能是小的时候和小伙伴疯跑的下午，是和家人一起旅行的惬意，是和朋友在球馆当中大汗淋漓的周末。这些玩的时刻，这些平凡的日子里制造出的简单的快乐，使生活原本严肃的面孔变得生动起来，人也鲜活丰盈，松弛从容。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找回自己玩的能力呢？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刚才说到如何找回玩的能力，可能听起来会有点荒谬啊，玩还需要学吗？是的，因为玩它不仅仅是一种行为，更是一种心态。它需要我们放下对结果的执念，需要允许自己浪费时间，需要接纳那个慢下来的自己。说到这些东西，可能很多人已经生疏了，因为我们太习惯掌控一切，而玩儿恰恰是需要一点点的失控，一点点的随性的。所以希望你不要忘记无用的快乐，不是所有的时间都一定要花在有用的事情上。读书有用，玩泥巴没用，加班有用，追剧没用，社交有用，发呆没用。这种功利性质的思维会让我们习惯了用产出来衡量一切，但是人生当中很多美好的东西往往都是无用的。夕阳、晚风、一场好的电影、一次无目的的闲逛，他们不会让你升职加薪，但会让你觉得活着真好。所以一定不要太着急了，在社会时钟下，每个人都在赶路，赶着出成绩，赶着工作，赶着结婚，赶着成功。我们把生活过成了一场比赛，好像生怕慢一步就被落下了。在这样的节奏里，玩就变成了奢侈品，甚至是不务正业的代名词。但是要相信，想要走得远的人，必须是懂得如何休息，如何玩的。人生不是一场时时紧绷的马拉松，而是一段有起有伏的旅程。该冲刺的时候冲刺，该停下来看看风景的时候，也要大大方方地停下来。所以请在放松玩中来夺回原本属于你的

0: 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1: 也许你在遇到困境的时候，曾经是难以开口向他人求助的，担心自己提出的需求或是问题被别人嘲笑，因此宁愿耗费大量的时间独自摸索，也不肯向身边的人说出一句我需要帮助。后来你逐渐地意识到，一个人的力量总归是有限的，大方地承认某些方面我不懂，从来都不是丢脸的事情。一个真正强大的人是能够坦然地表明我需要帮助，在与他人的相互扶持中走得更稳更远。可能以前遇到大事小事，也许你总是会希望找到某种参考答案，如今面对选择，或许你依然会有举棋不定的时刻，但是不会为了盲目追赶别人的脚步而草率地做出决定，因为现在可能你已经清晰地认识到，没有人比你更了解自己的处境。

和感受。你越来越信任自己的选择和判断，尽管不能够保证零失误，但是经过生活的历练，你已经有了能力为自己的选择买单。所以强大是能够承受自己做选择带来的重量。我们有的时候很容易陷入自我否定，常常盯着自己的不完美，觉得自己太敏感或是太内向。然而当我们换个角度，你会发现这些所谓的不完美是我们身上独一无二的特质。就像敏感其实也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是玻璃心，而是一种能够感知温暖、共情他人的能力。内向的人也不用去勉强自己变得外向，而是要看到自己在深度思考、捕捉细节和创造力上拥有的独特优势。当你越来越了解自己，能够积极地发挥这些特质的积极的一面，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一样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你是否也曾经被一种如果当初的执念困住，总会不自觉地反复回望那条没有选择的路，幻想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但时光不会倒流，人生也不存在所谓的标准答案，每一条路都有风景与坎坷，每一段经历都有别样的意义和收获，所以不必美化没有选择的那条路，更不要苛责过去的自己。正是那些曾走过的弯路，没有完成的遗憾，塑造了如今顽强坚韧的自己。所以真正强大的人不会纠结如果当初，而是懂得用好每个当下，赢得更璀璨的未来。很多人会习惯盯着远方的目标，而忽略脚下的步伐，总觉得说自己距离成功还差得很远。但实际上，按时完成一次健身计划，学会做一道家常菜，一周坚持早起，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其实都是点滴进步的见证。而成长也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当你学会为微小的胜利喝彩，大方地认可自己的努力，能够笃定地对自己说，我已经努力做得很好了，你的内心就积蓄起了强大的力量。那未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挑战，相信你都能够保持自信，勇敢面对。在生活中，有的人可能会用他人的标尺来衡量自己，不自觉地做了自己的差评师，认为自己什么都比不过别人，甚至为了获得别人的好评而失去本心。可是生活是自己的，一个内心强大的人不会活在他人的眼光当中，而是专注地提升自己，努力地向上生长。在他们心中有一把自己的标尺，不必向谁去证明，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方向，坚守自己的热爱。

0: 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遇到他人的夸奖，你会如何回应呢？生活当中，有些人因为谦虚和害羞，会习惯地回复“没有，没有”。其实，他人的赞美并非都是你以为的客套话，很多时候是对方在某个瞬间真的捕捉到了我们自己都没有留意过的美好，所以接住这份赞美。并不是骄傲自满，而是找到另一个视角里的自己。当别人真诚地赞美我们的时候，下意识的拒绝或者推诿，可能是在推开一次认识自己的机会。而接住赞美，是承认自己的闪光点，也会让我们更清晰地认知自己。接住赞美，也是和自己的和解。你可以不用再苛刻地要求自己，学会带着温柔和接纳，拥抱那个不完美，但是却依然值得被喜欢的自己。当我们被真诚的赞美的时候，那些

0: 一定会涌起一股暖意，让我们懂得被肯定的美好，而这份懂得也会让我们更加愿意去主动地发现他人的美好。给予他人赞美也是一种善意，不吝啬自己的赞美，能够让温暖在彼此之间流动。清晨上班的时候和同事说一句，你今天衣服搭配得很显气质，或是尝到了家人做的饭菜感叹说真好吃。给予赞美其实并不是在刻意的讨好，也不需要华丽的词语，一句简单的肯定，一个真诚的眼神，都能够成为照亮他人的光。而接纳赞美是学会爱自己，给予赞美是学会爱他人。当我们能够坦然地接住他人的善意，也主动释放自己的善意，你就会发现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会变得更近，相处起来也会变得更加的温暖。
1: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

赞美是一场能量循环，我们接触他人的赞美是在一份肯定里汲取勇敢向前的力量，我们给予他人赞美是在照亮他人的同时为自己的内心注入新的温暖，这个过程就是一场完整的能量回流。有人说，真正的自信从来不是活成自己和他人眼里的完美，而是坦然接受我很好，你也很好。所以下次听到赞美的时候，一定不要急着先去否定否认，试着笑着接住它，你会发现这份小小的改变不仅能够让自己更加自信，还会让关系更融洽。而赞美从来不是单向的，它是彼此照亮的过程，你温柔地对待世界，世界也会温柔地对待你，你给予他人温暖，你也最终会获得属于自己的光。这份回流的能量会成为我们漫长岁月里最珍贵的温暖和支持。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看的时间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齐飞，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今天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别开生面的旅行线路哈，其实严格意义上讲，这都不叫旅行了，应该叫做穿越。我们前些日子看一些短视频啊，说这个塔里木盆地下了大雨，也看到了很多有关在塔克拉玛干治沙的一些成绩。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如果作为一个旅行者或者作为一个穿越者，如何在塔里木盆地周边，甚至是深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内部啊，进行我们的自驾游旅行，当然是有一些门槛，有一些难度的。不过好在现在这个季节呢，应该还算比较合适，所以我们决定要和大家一起聊聊

0: 塔克拉玛干啊。对这个地方谁最熟呢？我们节目有很多个嘉宾，其中一位对新疆非常熟的嘉宾，可能大家听到过他聊别处，今天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了，著名的摄影师、职业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刘运泽。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三条沙漠公路，如果有机会的话呢，还要聊聊这个沙漠铁路，反正有关塔里木周边我们都会聊到啊。首先有请我们的运泽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运泽。
0: 哎，今天说到这个塔克拉玛干，很多朋友呢也看过了很多视频，可能对其中的一个补给站大家印象都比较深，这也是很多网红的博主最爱去的地方，叫做塔中。
1: 对，
0: 以前我还没什么印象，后来经过这个自己的查找跟看到很多短视频的介绍，我才知道这就是在塔克拉玛干中间的一个，
1: 对，是的，
0: 这个腹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给站。那我们今天说三条沙漠公路啊，其中一条最长的，它中间的这个驿站或者说是现在叫网红打卡点了哈，
1: 对，
0: 就在这个塔中。其实大家可能就知道塔克拉玛干可能就有一条公路，其实不是哈，最长的这条公路呢，运泽给介绍介绍吧。其实通车非常非常的早，这运泽肯定也是不止一次的跑过，至少一段一段的跑过哈，给你介绍介绍。
1: 这个最长的一条沙漠公路就是从这个轮台到民丰，早在1995年的时候就通车了，它应该是世界上第一条穿越这个流动沙漠的公路。因为流动沙漠咱知道这沙子它不固定，
0: 对，
1: 你今天这个修完这条路可能明天就覆盖上了，
0: 就盖路，
1: 对，盖路，但是咱们这个一直保养的都比较好。
0: 这个沿途呢可能大家会看到有绿化的一些这个防护，同时呢隔不远就应该有一个，那个应该不叫驿站，那就是看林人吧。
1: 对，这个我切身感受过
0: 啊，
1: 2018年的时候第一次走沙漠公路，其实那会儿其他几条也正在修，也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但是我还是选择这一条，我觉得最经典吧，所有人走沙漠公路应该选的第一条路都是这一条路。
0: 对，
1: 就包括因为中间的这个塔中这个地方，很多人也是为了打卡也要去一趟，
0: 对，补给点，
1: 对，补给点去感受一下。然后当时咱们这个治沙其实才刚刚起步没多久，有很多这个防风固沙的这个人就在这个泵站生活。
0: 啊，对对对，泵站。
1: 对，它是每隔多少公里，大概50公里还是多少公里，我记不太清了，它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泵站。然后在里面工作的人员呢一般都是夫妻档。
0: 哦，对，两个人。
1: 对，两个人。起码我去的时候是看到是一对夫妻。他们的孩子就是在新疆上班。所以他们可能也选择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大概几个月吧才能轮一次班。期间所有的这个生活都在这个泵站里面解决。
0: 对，他会送补给过来。
1: 对，送补给过来。然后他每天就是定时定点要去开那个水泵。然后给这个防洪固沙的这个工程去滴灌浇水。我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看到这个刚刚开始。周边就是有绿的地儿，也有没成活
0: 的
1: 也有荒着的地儿。其实大部分是荒着，没走多远就能走到沙漠里了。等我没过我还一年多不到两年嘛，又去一次的时候变化特别特别大。
0: 全绿了。
1: 你就能原来可能你就穿几排就可以走到沙漠上了。
0: 对对对。
1: 我这次我走了好久。
0: 就原来很薄。
1: 原来很薄。
0: 刚开始种。
1: 对，而且你现在从空中看的话，它那个面积特别特别大，然后整个就沿着这个沙漠公路两边都是绿洲。所以咱们的这个防洪固沙这个工程我觉得做的还是世界上比较厉害的。
0: 对对对，这条公路啊，原来我还记得有印象，早期的一些视频就经常走着走着你得拐弯
1: 啊。对，
0: 就是
1: 因为
0: 那个冲过来，
1: 对，沙已经流到这个公路上了。
0: 对，遇到这种情况估计护路工人也要这个抓紧时间要抢修，要挪走。
1: 对他每天都会有巡逻的，其实现在来说随时随地他都在清。
0: 现在这种现象应该好多了。
1: 对，因为两边的起码它吹不进来了，除非是刮那种大风沙尘暴，
0: 对，
1: 它裹挟着这个沙尘从很远的地方把这个沙子又覆盖到路上。但是基本上说的沙子把路给阻断的这种情况很少
0: 发生了。
1: 对，很少发生了。
0: 再介绍另外一个情况啊，就刚才说到的这个隔几十公里

0: 就有一个泵站，这个泵站呢要有人值守，一般是夫妻店。
1: 嗯，
0: 我听到的消息，这个泵站现在设备也换新了。原来泵站啊靠烧油，
1: 嗯，
0: 就是每一次送补给的时候还得给那个泵的那个燃料
1: 加油，
0: 对对，加全了。然后那个时候呢，一是这个噪音比较大，使用不方便，另外设备的这个运行情况呢也不能够太持久。
1: 嗯，
0: 但是现在呢，据说陆陆续续的啊，就是很多的泵站都添加了大面积的这个太阳能板，
1: 嗯，
0: 啊，
1: 绿电嘛，
0: 对，等于这样呢，一方面解决了这个水泵的用电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它浇筑的时间变得更灵活，因为随时有电嘛，
1: 对，嗯，
0: 它再加上储能，这样做呢，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对啊这一些泵站里生活的工作的一些人的生活条件啊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善。原来在那个地方啊，那真是不通电。你连冰箱都不可能有，你想那么热的地方，如果没冰箱，那人就是熬啊，
1: 嗯，
0: 用水也不是很方便。现在呢，基本上都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1: 对
0: 对，所以呢，现在驻扎起来虽然依然非常的艰苦啊，但是比过去条件好多了。而我们作为旅行者或者是穿越者，从这样的一条历史非常悠久的这个大通道里面走过。运泽呢是因为经常要去西北西南跑，所以呢他有明显的感受。我相信时隔几年再去一趟这公路吧，
1: 变化
0: 这个运泽对会非常感慨，
1: 嗯，
0: 就第一次看到变化有可能会热泪盈眶，
1: 对，
0: 然后经常再去的话有可能每一次呢就感觉有一种就是莫名的幸福感，
1: 嗯，对
0: 啊，
1: 是
0: 就是那个绿地变得越来越宽，而且道路的交通条件也变得越来越好。接下来我们就要问几个比较具体的问题了啊，就是既然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穿越沙漠公路，那整个这一条所谓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公路到轮台到民丰大概有多长，如果真的有朋友自驾游想走这一条路的话，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一天出得来出不来？
1: 嗯，
0: 这些问题都给大家具体的说说呗。首先是全长应该怎么走？
1: 从这个轮台到民丰这条沙漠公路大概是在520公里左右。
0: 嗯哼，
1: 对。然后塔中是有非常完善的补给的。
0: 嗯，
1: 不管是加油也好，住宿也好，还是吃饭呀、补水呀，都可以。
0: 嗯，
1: 但是基本上现在咱们的这个车啊，燃油车也好，或者新能源车也好，行程覆盖500多公里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0: 对，你开的车足够大。
1: 哎，对，油箱也大，这个里程也走，咱们走的也远了。所以塔中就是补给点，你可停可不停。
0: 嗯、
1: 但是很多人还是愿意在塔中站一下。
0: 对、
1: 对，因为这个点，因为它为什么叫塔中塔克拉玛干的
0: 中间
1: 嘛？对，然后这条路的一个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居中的一个点位。
0: 嗯，
1: 就是正好你开一半就到这个地方了，不管你是从南到北还是从北到南的反方向去走，
0: 嗯、
1: 正好就在中间，
0: 都会到达、
1: 都会到达。
0: 嗯，
1: 对。然后大家在出发的时候，一般我是建议就是备足一天的吃喝口粮就行了，
0: 嗯
1: 啊，然后你选择在塔中吃饭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0: 嗯，
1: 然后出发的时间我建议是早一点出发，
0: 就赶一大早呗，
1: 对，赶一大早，早一点出发，早一点出发，你在路上呢，慢慢慢慢就天就这个大亮，
0: 嗯
1: 啊，然后你在还没出沙漠公路的时候，你可以赶上日落。
0: 明白啊
1: 啊，对，你要看时间段，如果这是
0: 整整走一天呀，
1: 对，整整走一天，但如果你要是选择这个。正值这个盛夏的时候去，这个日落时间可能会晚一点、
0: 啊、
1: 所以就是大家提前查好这个日出日落的时间。
0: 嗯，
1: 沙漠上看一个日落，我觉得还是挺惬意的。
0: 对, 对，
1: 而且它在路道路两边修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临时停车带、休息区。嗯，
0: 就是专门为大家中美间要拍照啊，或者要小憩一下。
1: 对，以前呢，就是可能是人走的多了，停的多了，压出来了一块空白区域
0: 方
1: 块、
0: 啊、方块、
1: 嗯，你足够就是停车休息。
0: 嗯、
1: 但是现在慢慢的就把这些地方都重新给利用起来，给好好修缮了一下，大家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休息的一个地方。
0: 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

0: 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接下来呢，就要问几个真的出行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的注意事项了。首先，这个520多公里的整条道路上，如果我们中间选择塔中作为补给的话，那整个在沙漠穿越的过程当中，手机会没信号吧？
3: 大部分时间其实是有信号的，覆盖的。
2: 就是我导航一直开着也是可以
3: 的。对，但是建议大家提前下好这个离线地图。但是其实你导不导航也
2: 它就一条路，
3: 你就沿着路往前开就行了。然后千万不要跟着有一些车辙线开到沙漠里去，因为很危险，因为很多是、这个、
2: 有工程车的车，
3: 对，工程车，然后这个沙漠巡护的呀，科研的，他们知道这个路，然后一旦在这个野外在沙漠这个地方陷车，叫救援就可能不太好叫。
2: 对对对，也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
3: 对，
2: 那现在这一条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的温度也是不容小觑的吧？
3: 对，很高，非常高。
2: 但是它属于湿度几乎没有的那种热，
3: 就是干热。
2: 对。现在这个季节对车辆也是一种考验，
3: 也是一种考验。对，
2: 就是你最好这个车在进沙漠公路之前要调养调养。
3: 对，是的，
2: 最好不要这个长途奔袭，到了哪儿就把车从好老远的地方开到起点，然后什么也不准备直接进沙漠，这也是比较危险的。
3: 对，基本上都是在你穿越沙漠公路之前，肯定是要在两端，不管是轮胎也好还是民风也好，要休息休整一晚，
2: 尤其是轮胎。
3: 对对，然后你把这个轮胎呀、胎压呀各方面把车辆的性能都准备好，然后再进行一个沙漠的穿越。虽然现在路很好，然后大家这个车开的里程也都比较高，车技也比较好，但是还是保险起见，在穿越沙漠公路之前要稍微注意一点，
2: 尤其是地表温度。
3: 哎，对，
2: 就是你可能看的空气温度是这样，但是那地表它吸热，而且一天在暴晒，
3: 对，
2: 对轮胎，对于整个车的性能、水温啊，都是一种考验。但是确实会非常非常的过瘾啊。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真聊一聊，作为一个自驾游爱好者，如果真有这样的一个梦，如何来达成？也就是我们从哪儿开始出发？从哪儿算作这条沙漠公路的起点？我们怎么操作啊？其中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把车运到那儿去，另外一种呢，落地自驾，我在那儿租车，这两种方案到底哪一个对于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最可行？来给大家先介绍介绍吧，建议大家从哪儿出发？
3: 对，自驾新疆啊，很多朋友都是从内地直接开车过去。但是现在这个路程啊比较遥远，所以我还是推荐大家可以选择落地租车自驾。从两个点位，一个是从乌鲁木齐开始，一个是直接从喀什开始，因为这两个地方、
2: 一北一南。
3: 对，因为这两个地方无论是机场啊还是铁路的这个交通都比较便捷。大家这个落地之后的租车的选择也非常多。尤其是从乌鲁木齐，以前其实从乌鲁木齐到南疆来说，翻个天山，有的时候会碰到一些比较极端的天气，可能翻山的时候碰上这个雨夹雪，可能就堵在路上了，这个时间就没有一个保证。
2: 对，
3: 但是现在这个天山胜利隧道贯通之后啊，确实从乌鲁木齐直接你这个大幅的缩短了咱们这个里程，
2: 没障碍了等于。
3: 对，然后从乌鲁木齐出发，那第一站咱们直接可以走到库尔勒，其实环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也是有一条路线可以大家可以玩，
2: 那个更得走更久，
3: 对，那个走的时间非常久。然后三条沙漠公路大家可以选择性的走。我是有一个比较长线的一个规划
2: 旅游计划，
3: 对，可以介绍给大家，大家可以试着这样走，就从乌鲁木齐出发，然后直接到库尔勒，然后再往下到玉里，其实就是天山胜利隧道这条高速的一个终点终点站嘛。然后从玉里穿这条沙漠公路，一直到切莫，等于就是你从北边的沙漠北边，直接到南边了，然后从切莫咱们往民丰开，
2: 从切莫往民丰，
3: 对，就从下面往民丰开，到了民丰之后，向北，
2: 从再转回去，
3: 从民丰，然后到塔中，然后再到这个轮台，然后到轮。

0: 台进行修整之后，然后往这个库车方向走。
1: 啊，
0: 到库车大家可以，库车可以待个一天两天都可以，库车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1: 嗯，
0: 库车大囊也比较建议大家去尝一尝，然后再从库车出发，然后到阿拉尔，然后再到和田，这是第三条穿越沙漠的公路。
1: 阿拉尔到和田，
0: 对，然后到了和田之后，和田有一家手抓饭，然后非常推荐大家，
1: 就是熟到已经拿这儿。就当过门口胡同聊啊，
0: 对，全疆所有的手抓饭，对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还是和田的那一家比较好吃。
1: 哦，
0: 对，盛天手抓、这个地方，
1: 当地名牌，
0: 对，当地名牌。嗯，我很，但是他现在在其他地方也开
1: 有分号，
0: 有分号。
1: 嗯，
0: 很好吃。然后从这个和田，再往叶城，然后刹车，然后就到喀什。
1: 嚯！
0: 然后
1: 你这趟得多长？你先说啊。
0: 对，你这趟时间
1: 到喀什，
0: 对，到喀什，然后到喀什之后，你喀什可以玩个两三天、
1: 嗯，
0: 然后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可以往塔县去走。
1: 天哪！
0: 对，然后再回到喀什之后，你可以选择异地还车，或者是从喀什再开回到乌鲁木齐。
1: 嗯，
0: 对，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线路，但是一次性就把三条沙漠公路，然后整个南疆比较好的旅游的地点
1: 资源
0: 啊，资源都一次性就看到了。
1: 刚才你说的这条线吧，确实很多可能自驾游的朋友一听，哎，很有道理啊。
0: 嗯、
1: 但是真走起来的话，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
0: 对，
1: 你大概估摸什么？就按你这个，没二十天下不来
0: 啊，至少二十天，至少二十天、
1: 嗯，
0: 因为你算上你休整，然后再加上去景点，
1: 嗯哼，
0: 啊，然后去一些度假区啊。
1: 对，
0: 时间，
1: 你关键是这其中有一条高速，
0: 嗯、
1: 它会比这个，轮台到民丰的这条520多公里的公路稍微短一点，
0: 嗯、
1: 但是也没短多少，
0: 没短，
1: 就是从阿拉尔到和田，
0: 对，三条沙漠公路
1: 424，
0: 对，424公里，然后第一条从这个玉林到切莫的这条、
1: 嗯，
0: 就是咱们第一条走的这条路，300多公里。嗯，
1: 这个一天可以到、
0: 嗯、对，所有的其实沙漠公路你一天时间内都可以穿越到。
1: 嗯嗯
0: 啊，因为新疆的这个时间它天亮也没有很晚，然后它日落很晚，就是大家这个旅行的时间会被拉长。
1: 嗯，这个我们先说明啊，就是刚才运泽提到的这条线路当中第一条，也就是从玉里到切莫，其实严格意义上讲、
0: 嗯、
1: 它是环沙漠公路。
0: 对，它是环沙漠公路当中的
1: 一节儿，
0: 一节儿，但是你也可以理解为穿越，因为它也是在沙漠的中间修的。
1: 啊，对对对，而且特别新、
0: 嗯、
1: 是2022年公车。
0: 嗯，
1: 所以道路交通条件啊，包括就是你看到的是满眼幸福和希望的那种感觉，在这条公路上应该是能极度满足你的这方面的、
0: 嗯嗯、
1: 而且呢它300多公里，大概一天下来就能够到达补给站，那不叫补给站了，那就直接到达终点。
0: 对，到达终点其实不用一天的时间，嗯，大家可以就是、
1: 半天，
0: 对，半天，多半天嘛，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到下一条沙漠公路的起点，可以直接到民丰了，就是走完这条沙漠公路之后，直接到民丰，然后做一个休整、
1: 嗯，
0: 然后第二天再北上再回去，
1: 那条路就非常远了。
0: 嗯、啊，对。
1: 我多问你一句啊，刚才你这条线至少20天、
0: 嗯，
1: 就算我按你的路走，
0: 嗯，
1: 那如果真的选择落地自驾，
0: 嗯，
1: 这是不是就有点没有自己的车那么心里有数了？
0: 如果时间这么长的话，嗯、当然自己的车自己肯定是更了解，
1: 嗯，
0: 但是如果租车的话，提前去看好车辆的一个状况，
1: 嗯，
0: 而且很多这个
1: 你跟他说你的要求，
0: 对，汽车租赁公司他的这个车辆有很多都是准新车，就可能才开了几百公里、
1: 嗯、
0: 几千公里的这种、
1: 嗯、
0: 应付这些路段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而且其实现在新疆并不像大家想象那样说这个路途遥远又不好走，
1: 嗯，
0: 就即便是沙漠公路里它也都是新兴的这个柏油路，它随时在修、
1: 嗯、
0: 啊，没有什么，就不像109国道啊，那条公路上因为高海拔地区它有很多炮弹坑，
1: 嗯，
0: 路基沉降，
1: 嗯，
0: 多年冻土这样的一个路段，在新疆不存在这个问题。
1: 嗯，
0: 而且它的路越修越好，然后中间这个每一条原来的国道它都其实按这个国家高速的这个标准去修的。
1: 嗯嗯，这样大家就可以放心了，不管什么样的方式，如果是照运泽这么说啊，我觉得落地自驾其实相对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案。
0: 嗯，对，
1: 因为如果全程都自驾、
0: 嗯、
1: 那就是另外一个系统了啊。
0: 对，
1: 那就是职业旅行家他有可能会一年跑那么两三趟。
0: 对，如果大家说选择这个旅

0: 居生活的话，比如耗几个月就在新疆，这个没有问题。而且就按我刚才的这个路线来说，你可以把这个时间再拉长，
1: 再放大。
0: 对，再放大。但是如果大家时间紧张，我又想这个完整的去感受新疆这个沙漠地带的话，
1: 对啊，
0: 这条线路还是落地租车是比较方便
1: 快啊，就是来去的也比较从容。
0: 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他为何这样充满着忧伤。

然而即便是制作流行乐，窦靖童也延续着不落窠臼的个人风格，在这道精心打造的佳肴中添加了许多带有强烈个人审美烙印，在当下堪称珍稀的音乐调料，比如大量合成器音色和复古节奏，来自 Beer Wizards、 Earth、 Wind and Fire 等 Funk 或灵魂乐大师的灵感来源，笛子与 Tim Impala 式迷幻古典的融合。假如你更偏好于 Indie 面向的窦靖童，在这张专辑里同样能够收获大量听觉上的愉悦感觉。

悦耳而不俗套，在流行与个性间达到平衡，是空中飞人力求实现的目标，也是窦靖童等 Z 世代音乐人所努力开拓的一条全新的流行乐道路。而专辑发行之后，便被视为下一届金曲奖获奖热门和接连的主流奖项入围，都足以证明评论界和听众对于这张专辑的肯定。与此同时，也有很多听众期待着空中飞人的实体专辑。空中飞人何时落地呢？这位以音乐谱写飞行日记的空中飞人，轻盈地着陆于熟悉与热爱的地面，和心里面一直挂念的人们描述他在天空中所看见的风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周蕙的《窥探爱情》。她的上一张翻唱专辑《不被遗忘的时光》颇受好评，也被不少发烧友视为是空灵美声歌技。而这一首歌呢，是她专辑之外的另外一首，也作为一部网络剧的主题曲。当时剧组的人也都是周蕙的歌迷，特别点名说这首歌只有周蕙这样的空灵嗓才可以诠释这部剧当中的神秘感，配唱的时候就让平时很喜欢看悬疑片的周蕙想起了曾经恋爱时光。笑说爱情刚萌芽初期的确是非常浪漫，仿佛推理剧般，对方一个小动作都可以反复的猜测好久，偏偏自己超理性，就像歌迷一样，只想尽快的窥探爱情的真相。下一首歌来听王若琳 Let's start from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阿牛这首《大肚腩》。阿牛虽然说现在已经是大叔年纪，但是他真的就是天生长了一个邻家男孩的脸，而且他的歌呢也很符合这个形象。从出道第一首歌开始，到后来的那些代表作，他的歌大部分都是关于周边的小美好、人间烟火的生活气息。而这首《大肚腩》也是当年在各个街角都有人会哼的一首小调《大肚腩》。
2: 你怎么可以这样糊涂，竟打算给我你的全部。

0: 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继续下一首歌是 Starship 乐队，他们乐队起源于60年代的嬉皮文化，后来成名于当时迷幻摇滚乐的一支乐团。80年代中期，他们带来了很多冠军单曲，并被叫做是当年的一支传奇乐队，无论是音乐上还是商业上都获得过无数的成功。除此之外，大家对于迷幻摇滚音乐这个概念也是从他们这个时代开始形成，这首歌就是这样一种风格的代表，叫做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没有什么是可以阻挡我们的。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周笔畅的去流浪，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陈小春的下半辈子。昨天看了一个视频，也是关于陈小春的，是应采儿问他你觉得幸福是什么，小春呢看了一下应采儿，然后傻笑说，幸福就是我旁边坐了一个叫应采儿的女生啊，幸福就是我现在的样子呀。求生欲有点过高，但似乎又是他发自内心的一番话。他呢不管是电视还是电影当中吧，扮演的角色都是冷酷系列，但无论是多么刚的一个角色，你发现了吗，在自己爱的人面前，他都会变得柔软和小孩子气。来听小春下半辈子。

脚的。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出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

0: 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 2020年9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 按照计划，到2030年， 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 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提质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 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
1: 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0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2: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
1: 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0: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

0: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健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 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 截至目前，全省167000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 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侦测中心。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
2: 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3: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4: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5: 8月6号， 随着埃里克塔木取首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三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 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6: 近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应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
5: 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
6: 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7: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扩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5: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 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
8: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和安林。
9: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必险。 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4: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的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沿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10: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

0: 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1: 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八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0: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1: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52，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2: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1: 12:10，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13，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3: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1: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6: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7: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6: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7: 截至昨天，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6: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7: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6: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6: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7: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6: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7: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6: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3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厚重。
1: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
0: 让我们共同开启新的旅程。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颤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首先还是和大家分享乐活新闻简讯。8月6号，在宜昌制造高端医疗器械发布会上，宜昌瑞士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发布了国产新一代全数字系列产品，标志着高端医疗影像设备自此有了宜昌造。PET 及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仪与 CT、MRI 并称为医学影像的三大件，能对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等进行早期的精准识别，被誉为癌症预警机。投产之后，宜昌瑞士医疗每天可以稳定产

产出30台全数字的 PET CT 系列高端医疗设备。8月6号，为了应对这次极端强降雨造成的灾情，宜昌市应急管理局统筹省级市级生活类救灾物资共7000件套，紧急调拨至受灾一线，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这次调拨的物资包括救灾应急包、衣物、粮油等，主要满足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和饮食保障等迫切需求。8月6号，三峡大学新建的学生公寓项目初见雏形，目前正推进主体收尾和配套施工，力争年内投用。项目投用后，将扩充优质的床位供给，升级住宿配套，夯实育人保障基地，推动校园办学条件和服务品质整体跃升。2026年宜昌市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8月8号晚上7点在滨江公园的双亭广场举行，市民可在滨江公园沿线的相关区域参与沉浸式互动式滨江全民健身嘉年华，参与有奖问答，有机会获得楚超的门票。8月6号，记者从三峡千古秦景区了解到，即日起到8月31号，游客持一个月内抵达宜昌的机票、火车票、汽车票或高速收费凭证，可以在景区抢购160元特惠门票，而门市价为238元，可以通玩全园区。活动不分本地外地，持有效交通凭证及本人身份证就可以购票。近日，由长江设计集团规划设计的汉口滨江国际商务区汉水源能源站项目正式进入了智能试运行的阶段，为首期接入的用户提供夏季的供冷服务。该项目是湖北省首个以长江水为冷热源的集中供冷供热项目，目前已接入26万平方米，全面建成达产后，可满足商务区内约210.85万平方米建筑的供冷及供热需求。湖北省事业单位2026年统一公开招聘高校专职辅导员笔试将于2026年的8月8号进行。近日，中威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华中总部正式落户武汉光谷，项目聚焦核心半导体设备研发，已于7月28号完成武汉子公司的注册，入驻光谷存算的双创园，预计明年初正式投入运营。据了解，中威公司成立于2004年，是国内半导体设备的龙头企业。中央气象台8月6号晚上发布了最新消息，预计台风白海豚7号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到10号将以台风级及强台风级在上海至福建清福沿海登陆，并对台风登陆北侧带来强降水。8月6号，记者从中国海油了解到，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服饰的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了陆丰油田的电网，成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饰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了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成功探索了新技术路线。记者8月6号了解到，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近日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连锁餐饮企业发展情况简报显示，根据对样本企业的调查，上半年超70%的连锁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实现增长或基本持平。在行业转型深化的背景下，连锁餐饮行业展现出扎实的经营韧性，基本盘稳固。好了，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那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接下来呢，还想和大家聊一聊咱们宜昌市夕阳红精彩绘就盛夏一抹红的故事。盛夏时节啊，引领有为，宜昌市的老同志积极投身暑期的各类实践活动，以舞台展演绽放银铃风采，以红色宣讲做好护苗育人，以拥军志愿服务厚植家国情怀，一抹鲜活夕阳红化作了盛夏滚烫的一抹红。七月份以来，宜昌市老年大学是积极组织学员参加全市的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精选推送的参赛节目舞蹈《春盛景》，二胡《骏马欢歌》，朗诵《土地的誓言》，三支参赛队逐梦舞台以艺抒怀，所呈现的春日盛景之美，策马奔腾的奔扬气魄，赤诚家国。

情怀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激烈的角逐之中脱颖而出，参赛队分别荣获银铃五韵银奖、银铃音律银奖和银铃风华奖。永安县老年大学踏歌行舞蹈团积极参与了央视的全民唱舞全国海选湖北省宜昌站的赛事活动。那演员们精心打磨古典舞书简，每日是坚持排练反复的打磨。西林区、夷陵区、宜都市、枝江市、当阳市、五峰县等地的老年学校的学员也分别走上舞台，用文艺作品传递向上的力量，彰显了以文化人以艺养心的办学成效，让银铃芳华尽情的绽放。除此之外呀，广大的舞蹈志愿者或深耕在暑期的育人一线，或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播撒红色的火种。在当阳呢，86岁的郑琦坚守乡村少年宫，携手青年志愿者开办科普课堂，持续开展课业辅导、兴趣拓展、乡土非遗学习等多样活动，多彩课程充实乡村儿童的假期生活，也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宜都市徐荣耀、刘涛、孙永平、刘锦明四名舞蹈宣讲员带领红色故事宣讲小分队走进了暑期的托管班，为孩子们生动地讲述了运腔记、鸣笛等30个本土红色故事。而秭归的素光护苗志愿服务队走进社区，开展薪火相传军魂梦、老兵护航少年行活动。鲁作定等老兵志愿者拿出了军功章，细说军礼往事，用鲜活的事迹打动在场的学子。除此之外呢，结合81建军节的契机，银发群体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践行银徽担当。像永安县老年大学的三支文艺社团就走上了雷祖社区峥嵘岁月守初心、银徽护疆见使命的文艺展演舞台，为退役军人亲情献艺，老兵呢也是现场互动，为在场的青少年分享军旅故事和银徽护疆志愿经历，将文艺展演升华为一堂精彩的红色思政课。而五家岗区的北山坡社区组织退役的军人、老干部、志愿者等50多人走进了809三线文化小镇，开展共沐书香、楼下有书读书分享会。有着30年飞行经历的退役空军韩方科用亲身经历讲述着长空卫国的奋斗历程，而军属魏春云分享三代从军的红色家风，生动诠释了忠诚二字的家族传承，奏响了一曲老兵不老、初心永然的动人乐章。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场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那最后的一点时间呢，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啊。今天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奶奶下水陪孙子学游泳，结果呢泡出了结膜炎，我们来听听是怎么一回事。
2: 今年57岁的王女士暑期陪孙子练习游泳时，自己也爱上了这项运动，常常在泳池里一泡就是3-4个小时。可最近孙子一句奶奶眼睛红得像小兔子，让她发现了异常。
3: 当时王阿姨来的时候，她眼睛呢比较红，就是双眼都是很充血的状态，然后呢结膜囊里面又会有很多的分泌物，这分泌物是泛

0: 黄的，比较像这种感染性的一个结膜炎的一个症状。但是呢，这个阿姨她其实之前是有干眼症的，这个急性结膜炎跟这个游泳有关。
1: 医生为王女士做了专业的眼部冲洗处理，用药一周后复查时，王女士眼睛恢复正常。随着夏季高温持续，游泳人数大幅增多，近期因游泳引发眼部不适、眼部炎症的就诊患者数量明显上升。
2: 有些人在游泳之后出现眼红、干涩、模糊的情况，觉得可能是因为在水里泡时间长了，清水冲一冲、洗一下、休息一下就没事了。但其实呢，绝大多数游泳之后出现的眼部不适，并不是生理性的反应，而是眼表受损的信号。这个时候如果拖延不及时救治，极易引发急性结膜炎、角膜炎这些疾病。
0: 那有小部分的人群，他游泳之后呢，就会出现这种炎症。它有很多种，因为我们眼睛表面有一层很薄的泪膜，这是我们眼睛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膜，长期泡在泳池里的时候，那么它的泪液就会不断的冲刷掉，它的泪膜的质量会不断的下降。那这个时候呢，那我们这个外界刺激就有可能进入到我们的角膜和结膜表面，对细胞造成损伤。
1: 泳池水中的含氯消毒剂、漂白粉、水垢，户外水域的泥沙、微生物、杂质都会持续刺激眼球。如果游泳后眼部不适30分钟内自行消失，属于短暂生理应激反应。若症状持续数小时不退，甚至加重，就是眼表损伤、炎症发作的信号。
0: 如果正常游泳，戴泳镜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的泳镜可以完全360度的贴合我们的眼表。还有就是我们游泳时间不要太长，其实短时间游泳，我们的眼睛都能承受得住的啊，只有长时间的游泳浸泡，那我们这种损伤就是一个积累累加的一个过程啊。有条件的话，那我们可以配一个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啊，游泳之前我们在眼睛里面点一点啊，帮我们的泪膜增加一个保护作用。
3: 好的，那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

0: 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0: 伙伴落水不硬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3: 肯尼斯本森对刘易斯说，你的脑袋里问题太多。上帝自有他的道理，占领日本是上帝的旨意，来到这儿同样也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无时不在把他的福音传播到四面八方。刘易斯又摊开两手，耸了耸肩膀，表示他根本不能理解。本森下士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也是一位本分的士兵。他相信上帝无时无刻不在看着他。他和他们的部队占领日本，是因为日本人践踏了他们美国的主权。他们来到朝鲜，按照长官们的说法，是因为自由世界受到了挑战，他们的民主遭到了唾弃，所以他们有责任到这里来恢复自由和秩序。而且他相信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他要按着上帝的旨意去做，要像圣经里面常说的那样，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在本森下士看来，做好了上帝所赐予他的一切，就算做到了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就是爱人如己。弗雷特牧师肯定了本森下士的所思所想，说上帝会很高兴他有这样的想法。他也安慰了刘易斯。在弗雷特牧师的带领下，肯尼斯·本森下士和刘易斯一前一后来到悬挂着十字架的圣桌旁边，他们做了祷告，吻了圣杯，画了十字，念了阿门，一时间感觉到神清气爽起来。刘易斯又是那个活泼快乐的刘易斯了。你来参加我们的餐前祷告吗，牧师？他快快乐乐地问道。我想不能，孩子。弗雷特随军牧师指了指帐篷外面的陆战队士兵说，这将是我非常忙碌的一天。天空放晴，橘白色的太阳悬挂在东南方向的天际，通往长津湖地区的远山近岭一片白雪皑皑。一个一个的陆战队士兵在弗雷特随军牧师的专用帐篷外面排起了长队，他们有许多话要向牧师倾诉，而弗雷特牧师也会把上帝的祝福带给他们，好让他们轻轻松松上前线。感恩节大餐丰富异常，所有的陆战队士兵不仅都吃到了烤火鸡，还有夹馅橄榄、酸果酱、红薯、水果沙拉、水果蛋糕、肉馅饼以及热咖啡等等，奢侈程度远远超过了在家乡吃过的感恩节大餐。一处处战地厨房热气腾腾，无论军官还是士兵的帐篷餐厅里都是香气四溢，到处一派欢声笑语。远东空军

为此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不仅是出击轰炸的好手，干起运送感恩节物资的活计也一样毫不逊色。这些丰富的食物大多从日本或关岛空运而来，有的甚至是从美国本土漂洋过海才到达朝鲜半岛美军的前线阵地。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如同奥利弗·史密斯师长所说的那样，虽然是在朝鲜半岛，是在眼下这个条件恶劣的战场，但是陆战队的感恩节有了家一样的感觉。同样都是家的感觉，但是质量也有所不同。军官们的感恩节餐厅布置的要更为讲究些，花色品种也更为丰富。在陆战医师师部，不仅士兵们所有的食物在这里都应有尽有，他们还有士兵们所没有的东西。他们有香槟鸡尾酒，桌子上铺着洁白的桌布，摆放着餐巾、瓷器、银器以及座位姓名卡片。房间内暖意融融，灯光明亮。师长史密斯、师里的副师长、参谋长以及包括李斯伯格上校在内的各团团长均坐在洁净的长条桌子旁。师司令部的作战指挥官麦克劳克林少校等几个年轻军官也参加了宴会，不过他们更多的是里里外外的张罗与服务。气氛非常热烈。

0: 下来。更让他欣慰的是，由于他的坚决要求，下碣隅里简易机场的施工进展顺利，即将完工投入使用。粮弹充足，万事俱备，部队开始进入长津湖所在的山区。奥尔蒙德军长传来麦克阿瑟将军的命令，催促他们加速北上。史密斯知道他们必须要有所动作了，否则就可能和那个大龄史克浪的圣诞节总攻势计划脱节，这是任何人都不希望看到的。在奥尔蒙德看来，陆战队的所有要求都得到了满足，他没有任何理由再止步不前。形势看起来非常乐观，不管是在东部长津湖畔直至鸭绿江的广袤地区，还是在西部沃尔顿沃克将军第八集团军的正面，都没有发现中国的大部队。退却的中国人似乎已远去他乡，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几个星期过去了，中国人仍未露面。整个联合国军都在暗自庆幸，喜出望外。或许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或许麦克阿瑟将军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中国人确实是不敢冒大规模交战的风险，只是象征性的露了露脸，之后便不再回来。如今大概正在他们东北白山黑水的老家烧炕取暖，严寒季节的到来更为支持了这一判断。谁愿意在滴水成冰的冬季打仗呢？史密斯对他的部属们说，就算是中国古代的成吉思汗，大概也不会来到冬天的朝鲜，特别是不会来到这冰封雪冻的长津湖。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李斯伯格团长的心情同样不错，在这个感恩节的丰盛宴会上喝了不少香槟。由于他的优先考虑，后勤部队通过自圆山港而来的补给线送来了大批的防寒物资。陆战队士兵每人都有一件兜头大衣、棉帽子、棉手套、防寒靴、鸭绒睡袋等一应俱全。每个班都配备着棉帐篷和柴油炉，可以生火取暖，有热饮热食供应。尽管如此，李斯伯格团长也同样不愿意在此时的季节里作战。毕竟朝鲜的冬季寒冷异常，部队的行动会大受影响。虽然到目前为止已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但是部队仍然出现了冻伤，有相当的陆战队士兵因为手脚被冻而住院治疗。让这一切尽快过去吧，李斯伯格一边喝着香槟一面想到。也许那个大龄史克浪麦克阿瑟和史克浪兄弟阿尔蒙德是对的，北进鸭绿江的总攻势计划一旦实践，圣诞节前就可以结束战争，而他们就可以打道回府了，再也用不着在这个冬季的朝鲜活受罪。麦克劳克林端着高脚的香槟酒杯，与师团的每位长官都碰了杯，预祝他们的鸭绿江铁钳进击计划顺利圆满。他与司令部的几个年轻军官谈到，既然形势一片大好，他们就应该抓紧行动，不要把唾手可得的胜利让给别的部队，或者叫这个机会从手中溜走。自打仁川登陆以来，他们几乎横扫了大半个朝鲜，还没有遭遇过什么像样的抵抗。他们来到这个地方是为了美国的利益， 是为了远东战区的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美国一样的民主与自由。

在他看来，陆战队最能代表美国的意志，也最能把美国的意志传播到四面八方。现在战争就要结束了，饱经战乱之苦的朝鲜半岛即将恢复民主与和平的新秩序，而他们将要回到日本，还可能去往更远的地方，到任何一个需要的地方去传播美国的生活方式，去履行他们陆战队应有的职责。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现在看来它确实是一个天才的计划。感恩节过得不错，但是也就这个样子了。他可不想在朝鲜过一个圣诞节，驻军海外，谁没有几个像样的女友呢？麦克劳克林少校虽然像大多数陆战队的人一样不喜欢那个大龄史克浪，但他还是提议为麦克阿瑟的圣诞节总攻势计划干了一杯。在哈里斯营长的军官餐厅，气氛却远不如师部那样轻松。虽说烤火鸡、苹果派等食物十分丰富，但是麦卡锡中尉却一直愁眉不展。倒不是因为缺少香槟鸡尾酒，麦卡锡的所忧所虑在于已经降临的严寒和即将开始的战斗。打仗是要死人的，麦卡锡想，即便你装备再好，火力再强大，你也不可能没有伤亡。他们的部队有几十辆重型坦克和几十门大口径火炮，可以得到大批的航空火力以及舰炮火力的支援，钢铁不可谓不多。但是你钢铁再多又能如何？阵地还是要靠人去占领和守卫。麦卡锡远在美国的孩子才刚刚出生几个月，他还没有见过那个小家伙，他可不想永远躺在这个荒凉贫瘠的朝鲜。哈里斯营长取了一些水果沙拉，然后把这个装着水果沙拉的盘子放在愁眉不展的麦卡锡面前，对他说道，再吃一点吧，中尉，在眼下这是难得的美食。麦卡锡看了看他的营长，说，谢谢长官，我已经吃得很多，我可不想让他伤了我的胃。哈里斯拍了拍他的背，以深表理解的口吻说道，虽然说北进的行动就要开始，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暴饮暴食，有这个丰盛的夜晚就够了。一个年轻的军官走过来说，可惜我们没有香槟，不能酩酊大醉。酩酊大醉又如何？麦卡锡说，你一觉醒来还不是要面对明天的战斗。战斗是军人的天职，哈里斯说，谁叫我们穿着陆战队的制服呢？哈里斯知道，在这个感恩节的夜晚，大家都很想家，所以就多说了几句安慰的话语，并尽量调节气氛，以使军官们能暂时忘却思乡的寂寞。麦卡锡走到帐篷门口，撩起厚厚的挡风布帘，看着外面黑洞洞的夜空，一股寒气扑面而来，他不由得打了个寒颤。外面的气温在零下一二十度，天寒地冻，滴水成冰。除了远远近近帐篷里的笑声，这个荒凉偏僻的地方什么东西都没有。冰封的大地、河流，冻结的灌木、山岗，一眼望不到头的白雪覆盖的起伏山川，所有的一切都淹没在寒冷的暗夜之中。如此严寒的条件怎么作战？也许这个时候他们更应该待在原来的军营，或者是回到美国的家乡。在同一个夜晚的家乡，他不知道他的家人们过得如何，他的尚未谋面的小家伙是不是

0: 经睡下。朋友们是不是也在吃着烤火鸡和水果沙拉？哈里斯营长把麦卡锡叫回来，说他这样会感冒的，他也大可不必为即将开始的进攻而多想。军人就是要战斗，哈里斯说，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都要尽到我们的责任。麦卡锡放下布帘，重新坐回到行军桌子旁边。柴油取暖炉子呼呼作响，帐篷内外冰火两重天，好像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也许这是最后的晚餐了。他端起水果沙拉盘子说，我想我还是把它吃下去为好。哈里斯在他的对面坐下，很认真地看着他说，你没事吧，中尉？麦卡锡从他的忧虑中回过神来，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没事的，长官，我一切还好，他回答道。不必如此，中尉，哈里斯说，我们每个人都在这里。麦卡锡说，那些中国人，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感恩节。就算他们有，一个年轻军官接着说道，也没有远东空军送来的火鸡和水果沙拉。一阵笑声。据我所知，哈里斯说，他们没有感恩节，没有圣诞节，也没有上帝，他们没有任何信仰。麦卡锡说，那他们为何来到这里？他们为何而战？据说是为了履行他们的共产主义义务。年轻军官在旁边说道，可怕的共产主义。麦卡锡耸了耸肩膀，表示他对此一无所知，毫不理解。但是说实话，哈里斯说，我们对他们还缺乏了解，这是我们从未遇到过的对手。现在好了，他拍着两手说，中国人已经远走高飞，阿尔蒙德将军预言在北进鸭绿江的道路上，我们将不会遇到任何有组织的抵抗。但愿如此，麦卡锡在胸前画着十字，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轻松的笑容。我们装备一流，哈里斯继续宽慰大家，火力强大，不会有大问题的。至于中国人，他们不过是刚刚拿起枪杆子的农民，他们的装备非常差劲，在陆战队的面前，他们将会不堪一击。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宜昌消防提示您，夏季高温天气，居民家庭用电量大幅增加，电器火灾风险随之升高，提醒大家选购合格电器产品，杜绝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座，不超负荷用电，外出临睡前及时关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边。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热恋的时候，内心的雀跃是藏不住的，脑海里面浮现的都是一些浪漫美好的画面，人也会在心里面期待爱情朝着自己想象的样子发展下去，两个人会一直幸福。那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来听一首很浪漫的歌，来自于邓紫棋的《画》，它给人一种甜甜的热恋的感觉，也寄托了女生对于爱情的美好想象和期待，每一次听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十分美好。